一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在木栅休息站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西行在4.7公里过了木栅，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国道二号西向的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在外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62线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继续往东，在15公里结于隧道的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妹妹，你看前面就是很有名的美食街了。
3: 哇，你开快一点，我等不及要吃网络上介绍的小点心呢。
2: 有哪些可口的小点心吗？让我看看嘛。
3: 小心！你看前面的闪光红灯，要停车，确认没有人车才可以通过。哎
2: 呀，不好意思哦，只顾着跟你聊美食，突然看到前面的闪红灯，只好紧急刹车。你没事吧，妹妹？
4: 非号志化路口的肇事主因已未依规定让车最多，交通部提醒驾驶人应不分心，并注意车前状况。看到停标志、闪光红灯，车辆应减速接近，一定要停在交叉路口前，让干线道车优先通行后，确认安全时才可通过，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查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好，有没有这首歌曲甜甜的感觉呢？好，这个是啊，这个始终呢三重唱跟反骨他们所唱的我的棒棒糖。

噔噔噔噔哦，有没有呢？就是大家哈，就是听着这歌曲的时候的旋律呢，就慢慢的、慢慢的开车，嘞嘞嘞嘞嘞，也有郊游的感觉。好啦，我们呢，这看店面的朋友也是一样哦。哎，看店面的朋友，大家工作辛苦了哦，像是维修厂啦、加油站啦，还有我们的便利商店哦，哎，还有我们的市场摊位的朋友，哎，都有在收听我们情况哦，感谢你们。好啦，一样了哈，看见你们附近的这些车路段了，还是可以车辆多少呢？还是可以提供我们路况哈。OK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好，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哦，要注意的，八点过后有一些施工路段呢已经开始了哦。

好的，那么在中兴路四五段这边呢，自来水管线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到今天下午五点前，那么相关的区域呢附近呢都会有这个间歇性，不是全天候了，间歇性的停水，那大家还是一样储水备用啊。影响的区域呢，中兴路四段脑博物馆路这边周边的用户的停水哦。好，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部分，好，那就是在四维路，四维路这边也是新旧管线，自来水新旧管线的衔接会一直持续到6月18，哇，很长的时间，现在开始了，下午四点前呢就是一样的影响区域，在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边的巷道呢，这边住户呢请留意注意，就是储水备用。再来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呢，就是在台十一以线，台十一以线的地方，志航路这边的边波灾害修复工程，那么这边双向呢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呢是10点到10点10分，当然中间有替代道路了，大家可以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的海岸线的部分呢，那目前呢在新兰渔港都兰地区新农路段这边都有施工经过，请留意一下。另外在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大鸟路段413公里，这里呢是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大溪路段这边呢是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好的，好，朋友们，好，如果说呢，好，我们看到的还有在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呢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管制路段呢234呢是管制通行的哈，今天是礼拜四哈，今天是管制通行，所以今天从台东端上去呢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不能够开往高雄端哈。另外向阳路段155公里的施工哈，双向封闭，要9:30呢到10:30才开放。另外呢丽园路段的施工是机动性的管制。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跟好碧山隧道跟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呢，好双向管制通行，9:50到10:10呢才开放哦。好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的事情啊，从我们的这个关系里面，跟工作的关系，或者是呢跟家人的关系，跟其他的朋友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里面呢，我们有好多好多的面向啊要去面对，对不对？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哇，这所有的面向呢，也许呢不是同时来的压力啊，也许是不同的压力，对不对？不同阶段发生，可累积久了之后，我们总是会觉得心灵是蛮疲惫的。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想要一个长假。那可是呢？好不容易请了假了，好不容易呢这个大家约好去玩了，或是自己呢安排了一个独自的旅行，都是很好的。然后呢当你呢这个休假回来之后啊，怎么反而觉得有点压力了。好，那究竟是长假好呢，还是我们片段片段的休息好呢？那我们对自己的安排又是怎么样呢？怎么样是真的就是休息休息一下能够让自己恢复一种所谓的生活的这个动力呢？有没有看到一些循环的模式常常会有，对不对？也就是我们在讲究效率至上的现在，忙碌呢就成为一种勋章。哎呀，你越忙表示呢你越重要，工作越多呢应该收入越多吧。然后有时候呢这工作做不完就加班加班加班，加班加到底，有没有？然后没关系没关系，等到我就赶快等到休假的时候周六日我赶快追剧，让自己放松一下，看爱看的就是要放纵自己哦。然后就是要去这个叫我这外送那就吃好吃的等等等等啊，或是呢假日你就赶快呢刷群组也是看看谁发生什么事情赶快跟谁聊等等。那有没有想过说，其实休息也是有一种技巧的呢？通过刚刚那些的描述，你有没有发现都很忙，都很忙，工作忙，上班时间忙，休息的时候呢忙，忙什么？忙刷短影音或者是说忙着追剧等等，就是忙着去满足自己觉得好像呢平常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可是其实在你一出现这种想法，就赶快完成，赶快去做一些什么消费，赶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忙碌当中了，耶。好，当大脑长时间被同一种压力轰炸的时候，它其实是会进入一种所谓的情绪惯性，而不是真正的放松哦。就像我们说情绪惯性刚刚那样子，有没有？好，所以呢科学研究指出呢，离开习惯的工作场景并投入到不同的环境，有助于降低压力指数，减少忧郁情绪，并且提升心理力。这种远离日常接触新体验的过程本身呢就涉及所谓的心理治疗了。 OK， 好，这个然后呢这规律性的休息呢，这个可以成为一种抗压的武器。也就是说呢，假如呢假期呢就是在这个沙发上然后就是看手机看故事或是看这个所谓的追剧没有看到的影片等等等等那其实呢那个进来的一些研究呢就说每年安排啦就是几次每年安排几次短旅行的人比呢一次休长假的人那更容易就是让自己的情绪重置。也就是说你就是会可以打破你原来的那种情绪惯性再回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才是有充过电的感觉。那您觉得呢？说到这个

旅行啊，真的是小旅行哈，就是偶尔呢让自己放松一下，真的就是短短的，但是确实有真正的放松啊，离开你的手机。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发觉，快，哎，这个发给谁？这个发给谁？哎，这怎么着？当然很开心了哈，但是呢，其实你一直在。就兴奋当中，然后一直在焦虑说，哎，这个有没有玩到，那个有没有玩到，哎，这个赶快去，好像呢啊，还在一种忙碌当中，忙碌当中哦。好，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体会哦，就是这一次呢不是因为爸爸的这个眼睛痛嘛，好，那经过人家的介绍呢，好，我就到带他到这个花莲去做治疗哈，那当然就是现在已经有改善了，那他还是要回诊了啊，但是爸爸就觉得说，嗯，其实这个老人家啊要坐火车啊，现在火车是舒服，位置是舒服的，但是就是说他觉得好像有点时间长了哈，要哐啷了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还要在那边等啊，等完的时候看完之后呢，还要哐啷后再坐回来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想说，哎，如何呢？哈，既然是还要回诊哈，那如何呢？哈，让他变成呢，不是一个所谓的联想到说，哎呀生病了啦，哎呀不舒服啦，哎呀要拿药啦，其实他不要让他有联想到说全部都是一个苦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哎，那我们就提早一天上去啊，让他呢晚上可以好好休息哈，然后呢早上可以好好的吃个好这个没有吃过的早餐，那品尝新的事物，让他接触新的事物，告诉他说，哎，来我们来住不一样的地方哈，然后你看看这个地方，哎，是不是觉得很好啊，哎呀你来欣赏这个哈，看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也让他体会到一种小旅行的感觉。然后呢在看完整之后哈，他就舒舒服服去看诊了，对不对？然后在等候候诊的时候也不会那么不耐烦了哈。然后现场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障朋友的这种肩颈按摩，然后全部都看完了，在等拿药的同时呢，我就帮他安排让他去做个15分钟的哈这个肩颈的按摩，然后就觉得哦好舒服哦，哦好舒服，很享受了哈，就所以呢他在等候的那种疲惫感就没有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就是这个搭了计程车哈，准备要去搭火车的时候，海街路上呢看到哎不错的风景哦，就请这个司机大哥说，哎那我们在这边停一下，你稍等我们一下哈。好，然后呢就带着那个爸爸呢去看这个古建筑啊，他喜欢哈，他很喜欢那种古建筑，喜欢那种花花草草，哎就让他在那边逛了一下，然后觉得很开心的哈，叫我帮他拍照哈。好，所以呢在下一次的回诊时间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期待了，对不对？好，因为这一趟旅行呢对他来讲就是小小的旅行，就是哦出外呢去看看新事物啊，去认识新地方啊，好，有了新奇的感觉。那对我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陪伴让他开心了，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哎也达到了带他去回诊的目的，对不对？好，所以就跟你分享的哈，我们如何把生活中的一些的不顺畅啦，或者是呢疲惫啦，或者是呢也许你在工作上呢也做了点疲乏了哦，或者是呢你已经觉得有点厌倦了，我如何让它变成是一个同样要工作，但是我又把它变成是一个我也喜欢的，或者加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元素呢？聪明的我们哈，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对的。我喜欢小熊，我就让小熊充满我的生活空间，但是不影响别人。好，不影响别人哦，这很重要，不要让其他的人觉得说啊你怎么这样。好，不用，好，我们就是一样平和，然后呢但是你在默默的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哟。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跟朋友们分享的哈，这其实很多的学习都是从我们的生活中来的哈。生活中遇到卡卡的部分呢，或是遇到了有一些的这个情绪产生哦，那个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入手处哦。好了，8:26，收听景广的朋友们。

欢迎哦，来我们金广台东分台哦，进行的是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7点到10点，节目时光恋爱 ING 五月天。

好，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中央市场周边也是啊，采买行人比较多了，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8:29:24准备8: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美今年一月签署投资 MOU， 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昨天晚间表示，美国政府美东时间27号指出，近日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有122家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

0: 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1: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0: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执行交通大执法路警勤务，发现一辆轿车的前挡风玻璃碎裂，上前拦查，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伊托米酯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现行犯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四同派出所林宗炎所长率员在彰化街流道附近执行路警勤务。
4: 你车玻璃破开，你来得晒，无紧无紧来检查者，啊！你车玻璃破开，这
5: 种看没呢？
4: 谁来叫哈？没看到是不像
6: 像。假链带啦，你请坐看看好不
4: 好？好啊，空的啦，买早餐要
6: 装的。早餐要装假链带。装那个甜辣酱啊。
4: 甜辣酱，甜辣酱你把讲会出来。
3: 林宗炎所长表示，驾驶主动交付了塑胶瓶烟油，初步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在口袋内查获1小包安非他命。
7: 过程中发现黄姓男子驾驶座旁藏有伊托米酯烟油罐2瓶。借此加热烟一支，并在黄贤身上取出安非他命毒品1小包，当场予以查扣并逮捕。事后黄贤经唾液毒品快筛检测测试结果呈伊托米酯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
3: 彰化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使用后驾车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公布最新的酒毒驾以及拒测累犯名单，共计有30人，其中累犯2次有25名，3次以上有5名，姓名照片以及违规事实全部揭露。记者王汝冲报道。
8: 本次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高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罚锾已经缴款，有5人未缴罚锾，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交通事件裁决所专员王思源说，
9: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今天公告第91次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名单，共有30名。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高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本次公告名单还有5名案件未结案者，裁决所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
8: 交通裁决所提醒，酒驾违规车辆一律吊扣牌照2年，累犯者将依前次罚锾再加罚9万至18万元，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还有可能没入车辆。特别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可以改搭大众运输或寻求代驾服务，以避免违法受罚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警广记者王汝冲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高雄老康玻璃在精彩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现场节目在安台东，关于老康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要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吼，开车伫外口安全上介重要。好，关系到吼需要注意的这路况部分，吼，即卖明年就来讲，予你知。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在市区道路的一些的埋设管线工程哈，分别呢有上海街、浙江路、宝桑路，另外还有中华路二段哦，以及南京路正气路口跟杭州街正气路口这边。朋友们呢，如果经过的话呢，就是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并没有做管制了，但是因为呢是在这个路边呢，就是做工程，所以一定势必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请大家留意。

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哈，就是在其他的哈这个道路部分呢，比如说像是在台东市区的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是科技执法的路口，同时啊，这边车流量比较多啊，那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就是遵守现场的哈这个号志，然后你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停等红灯的时候呢，一定怎么样？就是前面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是要转弯哈，你要左转的话，你要提早到内侧车道哦。那如果说呢，你是要右转的话，就提早哈，就是停在这个外侧车道这边。如果说是前面的停等线呢，记得哈，这粗粗的白线哈，很粗的白线，那个就是停等线，不要超过那个停等线哦。还有转弯的时候。

后呢，我们现场会地面上会有那个虚线白线，你要沿着那样的一个弧度，你千万不要直切转弯，哇，那是违规的。另外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目前的施工点新兰渔港在台十一线148公里，还有都兰台十一线的146公里，还有新农路段的138公里，这边请大家经过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南横公路在大溪路段405公里，在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都有施工，好，经过请留意一下哦。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如果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了，再互相通报哦。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好的，是咱台当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大家合作，啊，回家顺遂平安呢哈，尽管随时陪伴在你身旁。爱情的 Temple， 这是向慧玲所演唱的歌曲。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的东京法师美学经理张庆松。诈骗停看厅，请记得不要听从电话指示操作了 ATM，ATM 只能提款、存款及转账，没有退款、解除分期设定的功能。如果接到类似的电话，请先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避免受骗损失钱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好的，对的，哈，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现在诈骗的手法啊，还是有这所谓的分期付款这一类的哈。大家明明知道，可是因为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变多了哈，有时候觉得说，哎，到底是不是呢？哎，接到这个诈骗电话的时候，怀疑说，哎，到底是不是这一次哪一笔哈，真的有设定成分期付款了哈 ？OK， 好，大家小心留意喽。Fly my way， 林宥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这首歌曲呢，这是花样少女，一首韩语歌曲，时间8:59。那么我们现在呢，准备9点定时咯，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呢，我是敏玲。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科学的事故。南下高架汐止东岸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6.4公里，过了冈山。

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83.8 公里，龙井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台六四线西行在0.5公里，八里二街台61线的匝道上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哎，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交安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3: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2: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4: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2: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无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嗯嗯嗯，好，这个是罗志祥的《猛男日记》哦。好啦，真的是蛮这节奏蛮轻快的哈。OK， 开车的好朋友哦，陪伴您呢哈，轻快的旋律喽。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好的，未来哦，真的哦，就是有一些技术类的呢，好，这个其实是很需求，需求很大的哈。比如说这个服务业啊，旅宿业的这个房屋整理工作，其实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缺。尤其是呢，你越是要带动地方的观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旅宿业要做得好，服务的好，对不对？好，那就越需要呢，在旅服店啊、旅服这边的哈一些服务需要的人才。然后为了提升呢，就是民众的求职能力，所以呢，协助观光旅宿业补足第一线的这个服务人才，县府推动了115年度的这个失业者职业训练计划，旅宿房屋清洁人员培训班，那么就是有一些成果跟征才媒合活动来举办，就是学了一段 学成之后，然后有一个成果让大家看到，也做了展示，那也做现场的企业征才跟谋合啊，所以呢，你看看马上呢就毕业之后结训啊，不是毕业啊，结训之后呢就可以接轨就业了哦。好，这当然就是训练及就业的一个 政策的效果了哈。也就是说呢，未来呢我们在举办几场次的时候，如果有更多的朋友哈愿意参与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希望在训练成果的时候，就会帮大家来做这样的媒合喽。当然呢，企业能够直接看见现场学员他们的专业能力跟训练成果，好，然后呢就知道说，诶，我大概哪些人呢，我觉得诶不错不错，这些人的表现，这些人的整理能力很

好，我马上就可以怎么样啊？就是看到我要的专才了，不用说哎，我面试应征还要看你就是进来之后的表现怎样，你的技术怎么样，有时候还要再训练，对不对？现在是县府这边呢，哈，政府这边已经训练好了，好人才让你来挑。那当然了，哈，对于我们的受训完成的学员来说，他们也是要去询问说，哎，那我在到这边来工作的时候，我需要做哪些职务内容，然后呢一些工作需求啊，工作时速啦，好，然后待遇怎么样，都可以现场呢，好，就做一个这个询问跟媒合。如果可以的话呢，哎，怎么卡住了哈？如果可以的话呢，就马上就业了哈。哎呀，真的是不错哦。好，所以有时候未来的这个技术人才啊，会是更加的需求的。比如说呢，我们的听友里面也有，对不对？他们就从头开始去学，就是去上课。好，然后呢，就是用了一些时间，真的认认真真上课之后呢，取得了证照啊，比如说那是水电的证照，然后就开始那个去找到公司，找到公司之后呢，跟着哈，就是一些师傅啊，一方面在学习一些实务的经验。那因为你有证照，所以人家公司也很愿意用你来栽培你，对不对？哦，是是是，所以就这样子。如果呢，有些朋友哈，想要走技术类的哈，或是呢，这个职业学校的这个技术的部分，都是非常棒的哦。好啦，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0: 的草蜢我要跳舞，在这边要提醒朋友们哦。好，现在9:19快20分了，那么待会儿呢9:30到10:30在向阳路段这边台二十线的15公里这边的双向管制的工程会开放通行哦，9:30到10:30的时间。那今天南横公路呢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所以不能够往高雄段的梅山口，请大家留意一下。另外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在施工的地点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哦。这个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呢是在中兴路45段45段这边，另外还有四维路一段这边。好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污水管线工程呢是上海街、宝山路还有浙江路呢，另外是南京路正气路口以及杭州街正气路口这边，好，大家经过留意一下了哦。好的，非常的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啦，关于呢这个诈骗的部分受诈骗的部分很多的话术大家特别要注意小心哦。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7: 当时早上刚

0: 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一块两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1: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0: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1: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所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3: 是是是，透过这个案例说明呢，大家是不是就更加的了解了？现在我们真的就是跟网络离不开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噔噔噔噔噔，一直滑滑滑，不管是这个讯息，或者是说呢，我们透过这些有购物行为啦、消费啦等等哦，好，所以要特别特别留意哦，这样的一个网络诈骗。Every time you might look down on this timeless town, where the blue or gray be her skies, 080, where the light be her cheers, or where the soft be her tears.

啊，练巴黎 Paris 有没有呢？哈，就是闲散的那种啊、哦、嗓音，然后呢，哇，就很悠闲的时光的感觉哈。好，这是法语，说到法语歌曲，那是巴黎在法国哈。那说到这个法语歌曲呢，小野丽莎的《小村时光》。好了，那刚刚呢，哈，有这个听众呢，哈，就这个留言问说，那我说的那个。地方呢有大树啊，好，有小村风光的哈，是在哪里呢？花莲的将军府啦，哈。那当然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逛到底哈，因为天气有点热。不过呢，在你进去看之后呢，哇，你光是那个拍照下来的感觉，蓝天白云哈，然后那个树真的整理的非常的好，很漂亮，很漂亮哦。然后那个气根有没有榕树的气根真的垂下来，好好看哦。好啦，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哈。也许呢，我们朋友们呢也可以到一些小村落啦。小城镇啦，或是去看看哦，每个村落都有不同的风光哦。好，来小村风光，小野丽莎一首法语歌曲，9:28。好，待会儿准备9: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池上大桥持续施工，北上部分呢提供双向行驶哦。那么另外呢，好，刚刚说的哈，9:30过后呢，在台二十线的向阳路段15公里这边的刷包工程会开放一个小时哈，9:30到10:30开放通行。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互相通报0800-0001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中壢至埔心间今天清晨4:45，因施工导致耗制故障，双线一度不通。台铁公司表示，经抢修后，已经在上午6:05，双线恢复正常行车，共影响7列，累计延误118分钟。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表示，民众如能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仅仅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署

0: 时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柜体基本的生活。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江姓男子自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案，近日侦结，检方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且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三月因托运行李夹藏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举办寻味台中为您导航，推出三大主题互动地图，带领民众探索城市的美食行路线。蕴涵报道。
4: 工策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拥有丰富的庶民饮食文化与特色店家，涵盖炒面、冰品、甜点及宵夜等多元类型，许多更是深具实力的在地隐形冠军。面对消费形态转变与数位化趋势，工策会商圈、店家与数位工具，打造兼具便利性与互动性的美食探索平台，让民众能更轻松发掘台中在地美味。
5: 台中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不管在地人或是外地人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结合最新的 AI， 透过导航的体系，透过 APP， 透过电子地图，让所有台中人、所有外地人来到台中的时候，要寻找好味道，寻找台中最好吃的东西，他很快的就可以透过电子地图找到他想去的地方，吃到他最想吃的地方，留下最美好的风味。
4: 此次推出的冰品甜品地图、炒面地图及宵夜地图，每项都精选超过50家特色店家，涵盖人气名店、老字号小吃及隐藏版美食。民众可透过手机即时查询店家资讯与推荐品项，快速规划专属美食路线。会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充以美食内容，推动台中美食数位化与品牌化，深化城市观光特色，带领民众持续探索台中的街角美味与城市故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伟黄庭伟。一周七天花太多时间，累到失眠吗？记得稍微休息，把时间还给自己。在需要陪伴的时候，还有警广24小时不打烊。欢迎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随时收听警广，让警广成为你的力量吧。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那边呢，也许呢，在这个地方小镇呢，您去逛逛的时候看到的呢，是很特别的一整个巨大的这个阳伞哈啊。阳伞有什么特别的呢？好，先跟听我的描述你就知道了哦。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小镇，一个小镇叫做艾查特尔。那么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你仰望呢像这个街道的，在街道上方仰望，会看到一片片色彩鲜艳的巨大的天幕。这个天幕呢不是用一般的建材建造的，是用编织的，就很像是巨大的阳伞。那同时呢，这个巨大阳伞也是一个行动艺术，艺术行动的一个名词，是由一位这个老奶奶她叫做帕洛玛西迪奥亚西奥迪亚的，是来做发起的，也就是说呢，当事实上我们刚刚讲这个巨大的阳伞并不是真正阳伞，我不是说了吗，它是用这个编织的，对不对？而且用的呢是墨西哥传统的钩针编织的艺术。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位80多岁的老奶奶呢，跟她的女儿利用回收的塑胶瓶做成了拉菲草的丝带，用手工来钩织色彩缤纷的圆形编织装置。那刚开始他们只是希望说呢，替地方啊有一些这个节庆的氛围然后增添不一样的街道的布置。所以呢，这作品是挂在树木跟街道的上方想让这边有更有那个热闹的感觉。没想到这些鲜艳的编织作品很快就吸引大家的注意了很多人发现说，哎呀，这个原本呢很平凡的街道，然后阳光穿透这些彩色的编织布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巨大阳伞一般的这种梦幻的感觉然后呢，接下来呢，大家就开始觉得，这样蛮好的呢又有一个呢可以遮阳的阴影，然后又有一些凉凉的感觉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变化所以呢，这消息传开来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动加入这样用钩针编织的行动了。随着参与的人数增加，那原本单纯的只是一个节庆的装饰，就逐渐变成了大型的社区艺术活动咯。好，大家一边做啦然后一边聊天啊然后一边编织啊一片片的圆

情的这个编织作品就被串联起来，然后覆盖整个街道的上方。好了，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大概200名的女性共同完成，面积超过32000平方公尺，大概2972平方公尺的编织天幕，创下了世界最大编织展馆的金氏世界纪录。所以这一片呢，这个编织成了天空的这个天幕呢，就变成了地标之一了成为这个艾查特兰村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了编织的天空的装置艺术。

你要知道说这个哈，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一种天幕的哈的编织艺术，它同时让大家看到了哇，原来这就是墨西哥的手工传统的手工编织的艺术作品，那同时呢也是小镇的特色，同时也是小镇的人民大家一起哈创造的，而且是一边聊天一边这个创造出来的哈，就非常非常有这个小镇情感的哦。说到墨西哥，我们很好奇的来听听哦，墨西哥广播车有什么声音？有没有？哎呀，金广的音库真是太棒了哈！金广音库也收录了这样的一个音效，墨西哥广播车哈。

好，刚刚呢，说到的这个美丽的天空的编织，好，那现在这首呢是美丽的天空，是墨西哥民谣的演奏。

有没有呢想象，就是如果这些的这个村落的妇女呢，他们小镇的妇女呢，他们在一面编织啊，然后呢一面呢在听着这个民谣，或甚至一起唱唱，那种感觉多美好啊，是不是？然后又是这首美丽的天空好，墨西哥民谣美丽的天空。好，那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些施工路段呢，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咯。9:51了那么有些的这个施工路段有开放就是9:50开始到10:10，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台二十线就是在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以及天龙饭店这边呢，就是9:50到10:10是开放车辆通行的，其他呢就是双向管。

至。那下一个开放就到中午了哈，11:20到1:00了。那目前呢还在开放中的就是9:30开放到10:30的向阳路段的施工15公里的地方。非常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好好。那么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兴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比较多车辆哦，大家一定等好往来车辆的时候，在停等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喽，哈，不要抢快。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的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哈，拨通之后呢，哈，按8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好的，朋友们，好，开车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听的这个是墨西哥民谣的演奏版，美丽的天空。好，接下来呢，这个是拍拍手。哎，为什么呢？前面的这个前奏，真的也好，就是好像是慢慢的来，慢慢的走进来，到了这个舞台之后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的，慢慢加入一些节奏，然后慢慢加入一些乐器，慢慢加入一些节拍。

好的哈，刚刚呢哈看到这个消防局的资料呢哈，就是有疑似中暑的案件了哈，社会通报的有两件喽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就是天气很热哦，要记得防晒，同时呢也要记得多喝水。

耶耶耶！好，接下来呢，哈，又开始回复到了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节奏，夜深人的 call call call call call call， 脚步声就是慢慢离开舞台了哈。好的，好，蛮有趣的一首歌曲哈，拍拍手。OK， 时间呢，哈，9:57。好，那朋友们呢，就是我们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哈，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好的，节目接近尾声，好，那么待会儿吧，节目时间交给10点半来请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啊，有这个好听的歌曲，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即时路况通报哈。好，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祝福大家好，身心平安，工作顺利，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米宁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的我挂了钱在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9.1公里，桃园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西螺服务区前在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46.4公里，过了冈山，先前掉落在

但内线的泡棉已经排除。北上 65.7 公里平镇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继续往北 60.1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

4号北上180公里过了龙井，有施工缓撞车跟次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自撞事故还在拖地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燃起，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哦，要注意补水防晒，慎防热伤害。那在纵谷地区会有连续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现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海岸线在台市1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时间10:20，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26.5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5点就可以排除。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逐渐朝向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
3: 比较立即用发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2: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大勇分享近期常见的新兴诈骗手法以及警方防诈作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副分局长吴大勇表示，近年网购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常见类型包括假卖货变金流验证、物流托运认证及三方诈骗等。诈骗集团多半假冒买家或客服人员，诱导

0: 民众点击假连接，输入银行账号及 OTP 验证码，甚至要求支付所谓验证费等费用。近期更出现结合 QR Code 与 LINE 视讯的新形态诈骗手法，有民众误信假银行客服指示翻拍付款码，导致账户内41万元遭提领。为因应不断翻新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吴达勇说：“
1: 我们分局特别自创了西屯 Police 打诈仪表板，这是专属于我们分局自己的诈骗分析平台。我们每周都会整理辖内的诈骗案件，分析目前高发诈骗的手法，并且在每周一公布上一周诈骗手法的排行榜，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最近诈骗集团又在流行什么话术希望透过这个仪表板把复杂的数据变成是简单清楚的资讯，也让打诈工作不只是我们警方在努力也是在让全民都能够一起来参与防诈。”
0: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网购时应避免私下交易及提供个人账户资料，也不要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进行荧幕分享操作，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了提升南科周边的生活环境品质，台南市政府举行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及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打造兼具防洪与休憩特色的新地标。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跟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仪式。他说：“
4: 那事实上，干式滞洪池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它是一个洼地，但是有台风来了之后，它就可以来滞洪。那平常的维护也相当重要，如果不好好维护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干式滞洪池中间加以这个优化，那中最好是能够平常可以作为民众休憩的地方，然后这个台风来的时候或是下大雨的时候就可以来蓄洪。”
3: 总工程经费大约5768万元，全案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期盼透过中央地方合作持续提升南科周边生活环境品质，而未来市府将持续盘点各区公共设施需求，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源，推动宜居城市建设，打造更安全友善且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请减少在户外活动时间。在天气方面，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而晚上起到明天清晨，受封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而今天在恒春半岛以及桃竹苗沿海，风力还是比较强一点，而马祖及金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9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往北西转西北朝琉球南方海面进行，未来比较高几率通过琉球一带海面，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

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时空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47，这是吕一桥的《回我的星球躺着》。在南横公路台20线195.2到192公里新五路段有一个线路修复的工程，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修复工程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时间10:20，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26.5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5点就可以排除。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

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海岸线在台市一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急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1: 嗨，我是诱人。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打旁、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0公里田寮前在中线的钢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

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7: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一块两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了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0000多，不过还好30000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6: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0000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7: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6: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所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8: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海岸线在台市一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26.5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5点就可以排除。在南横公路台20线195.2到192公里，新武路段有一个线路修复的工程，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修复工程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永不再闪，不再闪，
1: 我受罪，不要脸。嘿，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勤务，动员500多人次警力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中一名无性驾驶不但吸食掺杂 K 他命的香烟后上路，还持有彩虹烟等毒品8000多克，遭声押获准。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24到26号花莲县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的机动巡查。
2: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而且像专案总机动员警力525人次，路检48处，查获通缉犯2人，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性驾驶26号中午在桃园市试用掺有3级毒品 K 他命的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遭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为他不能驾驶等罪嫌重大，运输毒品数量大，路程横跨多个县市，万一毒会将严重强害治安，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花莲县警局强调打击毒驾以及毒品溯源决心，守护民众安全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另外，翻转偏乡社团法人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在宜兰举办感恩餐会，接待31所偏乡国小近500名师生，并发放奖学金跟民生物资，希望让偏乡孩子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表示，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激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这次餐会特别为每位孩子准备了1000元奖学金，并发送白米、面条及衣物等500份实用的民生力学品，希望给予最实际的帮助。理事长曾慧清说，
5: 孩子是国家的主人翁，生长与学习非常的重要，每天一定要有温饱还有营养的食物供给，才能快乐无忧的学习。因此协会的志工伙伴每个月进入校园发送的物资给在学学童，希望他们能感受社会

0: 的正能量。
1: 活动由古亭与县民国小带来的花鼓和舞狮热闹揭幕，更邀请大理国小踩高跷、大湖国小空手道、内城花育国小陶笛等各校社团登台秀才艺。曾慧卿理事长指出，协会许多志工伙伴每个月都从双北前来，深入宜兰校园与偏乡发送就学物资，关怀在地长者与幼童，希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携手捐资新学，让偏乡孩子能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表彰警方积极查缉酒驾案件，台东警友会特地到关山警分局颁奖，分局长龚世哲也颁发破案查给绩效优异的单位，肯定原警积极查获毒驾案件，有效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跟社会治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瑞丰警友站荣誉站长赵双路表示，警察同仁平时勤务繁重，不仅肩负治安以及交通的工作，遇有大型宗教活动更需长时间在高温及人潮中执勤，相当辛苦，而每次的活动能平安顺利落幕，背后是全体警察同仁坚守岗位与默默付出的成果，因此特别代表警友站向辛劳的原警表达感谢与致意，也希望透过颁奖及赠品方式给予基层原警更多的支持与鼓励，成为警察最有力的后盾。此外，关山警分局侦查队以及池上分驻所近期执行勤务时，积极查获涉及毒驾案两件，及时将危害道路安全的不法驾驶移送法办，展现了警方打击毒驾的决心与行动力。为了鼓舞士气，分局长龚世哲特别颁发象征荣誉与肯定的破案查，感谢同仁积极查缉不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毒驾与酒驾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将依法严办，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马祖以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Yuki is back. Yuki 来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Yuki。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

国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海岸线在台市一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极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是谁？
1: 台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松隧道426.5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5点就可以排除。在南横公路台20线195.2到192公里新武路段有一个线路修复的工程，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修复工程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的平镇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丰原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17.5 公里草屯前在中外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有许多 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在 216.5 公里过了草屯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 174.8 公里过了沙路，在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 12.8 公里到 12.9 公里之间，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四号西向在 5.9 公里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一捆水管，继续往西在 2.7 公里一样在中港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管制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 148.3 到 148.4 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 到139.3公里

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文豪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就我不想走那边好旅游，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到那
4: 边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什么垃圾？
3: 连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6: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有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对台非半导体关税优惠，汽车零组件课15%。刑事局侦破毒品分装厂，查扣4000包毒品咖啡包。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27号预告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起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税率不高于 15%， 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落实 MOU 关税优惠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相关产业海外竞争力，今天将进一步说明细节。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1: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点，距离45000点只剩一步之遥。不过遭遇卖压袭击，迅速翻黑，盘中指数震荡超过1500，目前下跌670点，指数来到4358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

0: 分析师陈坤仁说，
1: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0: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和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东侧传出三起爆炸声响，导致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一度启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向盟友阿曼喊话，如果阿曼与伊朗站在同一阵线，美国将对阿曼发动攻击。他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能控制霍默兹海峡，这也显示目前双方难以达成任何协议。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的失智症盛行率上升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设立基本法，则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布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协助个案的认知促进、缓和失智等相关活动，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4: 至于较严重的有BPSD 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对于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3: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权责机关，其中角色任务、执行分工、资源配置等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6: 原案查获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5: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国内发生多起毒驾酿成死伤的案件引发关注，警政署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大幅提升执法效能。今年已查获移送4000多件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持续精准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报道。
7: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

0: 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食烟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1: 如果患者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逮捕，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了毒驾案件4725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0: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今天再公布板桥艾尔利诊所及新庄光泽诊所违规情事，依医疗法各从重裁处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跨局处成立专案小组，完成辖内172家医美诊所专案稽查。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提到，继艾尔利集团3家诊所以及光泽集团2家诊所，因为确认严重侵害病患隐私，日前遭市府依法从重裁处。现在又确定板桥艾尔利诊所、新庄光泽诊所违规请示，再次依医疗法第108条规定，各处50万元罚锾，并勒令停业6个月。
4: 认定板桥艾尔利诊所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对病患隐私进行拍摄的行为，另外新庄光泽诊所也有相同的情势，这两家诊所的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
3: 卫生局强调，针对辖内其他疑似涉案诊所，目前仍有司法机关侦办当中，市府将持续配合检警调查，并依侦查结果及具体违规事证依法从严裁处，绝不宽待。也呼吁各个医疗机构应该立即依照中央规范，全面检视院内监视器设备位置、用途、告知程序以及病人同意机制，确实维护病患隐私还有就医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不肖业者以进口牡蛎混充国产并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及法务部启动试收牡蛎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每年4到10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试售牡蛎采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6: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5: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但随着锋面南下，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记者杨欣报道。
7: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8: 但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7: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

0: 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乌干达政府今天表示，为了防止伊波拉病毒扩散，即日起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则呼吁民主刚果东部立即停火，以力防堵疫情。乌干达高阶卫生官员指出，与刚果的边界将关闭四周，但伊波拉应对团队人道与安全行动、食品运输和货运除外。经核准从刚果入境者需进行21天的强制自我隔离。截至目前，民主刚果东部已经通报超过900起疑似病例，以及200多起疑似死亡的案例。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号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公里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国道3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他表示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以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期待台法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建构具韧性及战略性的科技合作网络。记者 Jason 报道。
4: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4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5: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化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4: 帕提斯戴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色列今天宣布已经在加萨击毙哈马斯武装派系新领袖奥德，而本月稍早以色列才刚击毙前任领袖。自哈马斯2023年10月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持续锁定哈马斯在加萨区域各地的领导高层，尽管去年10月10号停火生效，双方仍持续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根据加萨卫生机构统计，至停火以来已经有900多人遭以色列击毙，联合国认为这项数据具有可信度。行政院今年初通过提高老农津贴至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的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尽速排审修正案并三读，生效日期会追溯到今年元旦。记者李一晨报道。
6: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3%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7: 那农业部 相关的这些老农津贴的方案，包括额度，包括相关的排布条款，都已经送到

0: 立法院的，那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委员会，就是进到那个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1: 陈君静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君静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强力盘查可疑人车，连续两天查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遭通缉的惯窃骑乘赃车上路，原警积极拦查并执行搜索，当场起出安非他命，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本月25号在外埔区盘查违停量时，查获涉嫌毒驾，并持有凯他面及一托秘制烟油。隔天，巡逻员警在甲后路发现一辆遭通报失窃机车，拦查52岁温姓男子，查出他遭台中地检署通缉，现场并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快筛呈阳性。交通组组长张志凯说：“
4: 本分局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涉毒驾现行犯，一律当场逮捕并建请羁押。”本年已取缔24件毒驾，捣破4件丧尸烟弹分装厂，近3日更连续查获2件毒驾、5件酒驾。
3: 大甲警分局强调，道路上的毒酒驾如同不定时炸弹，为了强化执法力度与成效，将持续针对辖区热史热点加强盘查，提高查清密度，呼吁市民支持警察铁腕执法，拒绝毒驾酒驾。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许姓男子骑车载友人外出，因行车左右摇晃，遭原警示意停车受检，查出许姓男子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后座的陈姓男子也非法持有一托秘制烟弹，及时拦阻毒驾酿祸。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原警案发当时执行酒毒驾取缔勤务，有一台机车经过路检点时，驾驶明显精神不济，行车左摇右晃，经对35岁许姓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竟呈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后座48岁陈姓乘客身上搜出依托咪酯烟弹。据了解，两人过去都有多项毒品前科，目前已遭法办。三重派出所所长廖廷浩说：“
6: 依法逮捕驾驶及乘客，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警方不仅对酒毒驾严格执行取缔，针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也祭出重罚。”树林警分局树林派出所原警在辖内中正路还有大安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正要上前开单，34岁胡姓男子猛然加速逃逸，途中罔顾用路人安全，闯红灯，更无照驾驶。警方后续除了依法告发，更会执行扣车还有扣牌处分，呼吁驾驶行车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免危害自身或是其他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的苏花安计划正式启动廉政防护网，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邀请宜兰与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等单位跨域合作，并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用科技监督管理，防止弊端。记者罗嘉慧报道。
7: 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苏花安计划肩负提升东部道路抗灾韧性的历史使命，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为了确保这项国家建设能如期如职完成，苏花改工程处和宜兰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单位跨域合作，启动廉政防护网，针对采购进度、环境监测及用地取得等议题进行深度盘点，降低工程初期风险，更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技术。李宗仁处长说：“
8: 首度的导入了智慧工地管理技术，结合施工监测、质安、环境监控以及品质查验系统，将现场的管理全面数位化，透过数位留痕从源头防堵，降低人为的裁量空间，从源头的管控风险，营造优良的工程环境。”

0: 李处长强调，苏花安计划启动廉政防护网，由检调廉政机关提前参与，不仅具备强大吓阻力，更是第一线工程同仁依法行政、安心认识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提高生育率，屏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部曲，从育儿生育教育逐步完善，希望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记者宋玲报道。
2: 台湾生育率超低，屏东县政府为了因应少子化，推出全方位的育儿三部曲政策，从孕期产检、产后照顾到婴儿的营养，全面提供补助，让新手爸妈减轻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3: 那育儿三部曲就是有第一胎的生育津贴20,000元，第二胎以后是30,000元，另外还有专业的月嫂，每个月80个小时。另外从今年年初，我们每个月也有2,000元的营养金。那这个应该是全国目前唯一有兼顾生育时候的一个补助，另外还有坐月子的时候的一个照顾，另外还有我们 baby 一岁前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支持哈。
2: 而屏东县政府部建33处的公共托育机构，主要就是要协助年轻家长们照顾孩童。周春敏强调，政策会持续的精进，包括公共托育品质以及保姆专业素养，同时也要守护孩童的健康，包括下学年度开始会补助营养午餐免费，以及周周喝鲜乳，生生有平伴。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直播服务，24小时不间断陪伴民众欣赏彰化海岸线的自然景致。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5: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4: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点，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嘉义县政府配合国家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目标，展开2026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期盼透过跨界动员提升防卫力量。记者周又谦报道。
6: 本次演习由县长翁章良担任指挥官，整合县府各局处、关键基础设施及民间组织，并且推演以战争灾害抢救为主轴，采五角本临机状况的考验，及时决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我想这个都是在强化我们脑袋的问题意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训练的最好？那演习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宽，那更灵活，那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6: 综合实作则导入了实战的动员机制，演练场域涵盖了水上、陆槽等多个乡镇市。本次均循50原则，聚焦民力训练、物资调整等五大核心任务，扩替代役、民防编组等等。另外，民政处处长杨建仁也呼吁县民平时应该落实准备紧急避难包，并透过 APP 查阅周遭防空避难设施，携手守护家园安全。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晚开始到明天，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 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

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看。
1: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遇到心酸的事情，请不要一直伤感，已经真的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72.3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北上 21.4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快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

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患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

0: 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0: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28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没有意外的哈，就是又是这一种比较艳阳高照啦，闷闷热热的，然后一点湿度、一点凉风都没有的感觉。好，那当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好像看到说今天会有相关的封面接近哦。那到底呢，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云朵，才会有这个小雨出现呢？好的，待会呢，在节目当中歌曲过后，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礼拜四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队长卢广仲。这一首歌曲 Get the Bus 啊，你在干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 Get It Bus 啊，你在干嘛？好的，下午的1:11，继续呢，我要带大家在歌曲过后来关心，在今天5月28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来看到呢，在今天呢，因为受到了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是有相关的这个阵雨发生的。好，那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台湾各地澎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呢，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温度还是相对的比较高一点点。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受到了锋面的影响，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晚上呢，在南部地区还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马祖跟金门呢也是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好，那今天呢局部高温呢还是有37度，晚上开始到明天呢受到了锋面的影响，所以各地的降雨几率会提高，北部跟宜兰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跟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呢，强密台风预估呢在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增强为中度台风，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会是比较靠近台湾的时间，到时候北部跟宜兰的水汽会增加。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今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高温呢平均都是在32到36度之间，大台北花东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37度高温发生，午后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呢到明天受到了锋面影响，要注意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阵雷阵雨，北部宜兰以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晚间呢，南部也会有零星的降雨的情形。礼拜六到礼拜天，环境会转为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礼拜六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看到下周呢，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北部跟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台风远离，花东地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好，那目前看到呢，这个强密台风哦，目前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960公里的海面，那方向是朝北北西转西北方向来移动，从琉球的海面北上到日本南方的海面，预估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增强为中度台风，礼拜天到下礼拜一会是最靠近台湾，不过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偏低，礼拜一礼拜二如果说是要往冲绳地区来旅游的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台风的动态。再来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高温炎热，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啦哦，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记得防晒补水都是很重要的。好，今天的降雨几率 10%、稍微提高了一点点，但是 好，就要看老天的这个面子了哈。气温来到了26到33度，比较舒适，但是帮你到闷热的哈。中午前后呢，这个风没啥无，然后水汽也不够。好，那要提醒大家呢，一定外出的时候穿着比较透气一点点，好，然后水我觉得时时带在身边的啦，要靠补水来降暑气。好，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西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上午的1点17分，真的，我觉得现在都要时时的少量补水，然后让自己呢这个不会那么口干舌燥哈，因为这样的天气比较容易心浮气躁。也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带个比如说凉感的这个毛巾啦，时时的擦拭一下也是不错的哦。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这一首作品《星空恋曲》。

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先来看到在市区有相关的自来水施工，那因为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要提醒您在中心路四段五段当中，还有博物馆路这边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啊，因为自来水连接管线的作业，所以呢会影响到有间歇性停水。好，那这个施工呢到今天的下午五点，所以五点过后如果说是有恢复供水的话，记得打开水龙头看一下供水以及水质是否正常。在看到四维路一段周遭当中呢也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会影响到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好，所以也要提醒您呢，记得哦，这个施工到6月18号每天都要把日常生活的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再来看到市区其他的施工地点，在上海街26号的路段有连接管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5到15号，还有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2到8之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3号，这边有用户接管的施工工程，要请您呢注意一下，经过路段的时候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南京路正气路口到杭州街正气路口这个路段呢，有人孔的收筑工程，那也有钢环的引拔工程，要请您留意。在杭州街跟开封街街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来到了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那要请注意这边有相关的替代道路，如果说是要往台十一乙线方向的，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来行驶。好的，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7分。

0: 永远在天堂。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
2: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二月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一到二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不风险增加。
4: 酒驾造成的死亡一到二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3: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传出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高频县市之间生活圈紧密，病媒蚊滋生风险也随之增加。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只要周遭环境存在积水容器，务必清除干净。记者宋林报道。
5: 根据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5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有61例，本土病例是高雄市1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生活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因此，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一定要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以及环境管理。局长张秀君说：“
6: 一日生活圈，人潮的来往，其实也提高我们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你的环境的整洁，然后积水容器务必要及时来清刷。”
5: 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循道清刷，张秀君提醒民众一定要随时检查居家的周遭环境，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各公司场所也要妥善的土地环境管理，只要是放任在土地散置垃圾或者积水容器导致产生孑孓等病媒蚊滋生源者，都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分。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南投县埔里镇有民众疑似因债务纠纷遭到滋扰，目前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已受理温系民众报案，并积极展开调查，全案将依法侦办，以维护民众居住安全与社会秩序。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接获温姓民众报案，指称他位于埔里镇的住处，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期间，多次遭不明人士前往骚扰并张贴字条，最后一次在5月16号更遭遇丢掷鸡蛋及撒冥纸等行为，严重影响居住安宁。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所长倪晨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受理并进行追查，目前正持续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后续将依相关事件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8: 经初步了解，本案疑似为家属债务纠

0: 分所引发。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调查，目前已掌握涉案特定嫌疑人与车辆，积极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1: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或循法律及调解机制处理，切勿以滋扰或违法方式解决纷争，以免触法受罚。警方也将持续强化辖区治安维护，确保居民生活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1: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2: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八。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4: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5: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4: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5: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3: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8: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7: 我们都是后宿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0: 随着购物平台兴起，除了网络购物的人变多，网购也成为了诈骗集团主攻的领域。不只是买家经常面临一夜式购物诈骗、分期付款电话诈骗、幽灵包裹等等的诈骗，现在连卖家都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新竹陈小姐是虾品购物的卖家，在网络上贩卖二手衣服以及鞋子，有一天接到假买家的讯息，说她的账号有问题，不能下单。
1: 诈骗同伙是就是假买家，他就会先询问我们卖家说，哦，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那什么时候出货，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下单。那其实在虾皮上面他可以直接线上下单，是不用经过我们卖家的同意，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能下单，不能下单他就会说，哦，他问了虾皮，我们没有实名认证过，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卖东西，然后他就帮你导入到虾皮的 LINE 的客服，那这个客服是假的。虾皮这个假客服就是第二步，他就会跟你说，那你要验证啊，卖家验证，验证成功之后，你才可以继续卖东西。他就会给你一个假的虾皮客服，再给你一个信用卡刷卡的网页，我们去刷，金额差不多是5000块。然后你刷完之后，隔没多久，他会跟你说，这个钱是在3分钟内会返还给我们。那实际上他并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他就会用另外的账号跟你说，他还是不能购买我的物品，就是二手物品或是什么物品，然后就会让我继续再刷。那我当下就是觉得很奇怪，我就没有继续再刷，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导向外面的一些连结，让我们受骗。
0: 陈小姐一时不察，就听信对方去做卖家验证，刷了信用卡5000元。后来他越想越不对，马上打电话到银行询问，以及到警察局报案。
1: 我第一时间我是先打去我刷卡的这一间银行，那当下银行的行员是跟我说，我确实是刷虾皮没有错，但是后来是发现这个并不是正规的虾皮，就可能是注册同样的名字这样。当下隔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马上就去警察局报案。后来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在跟银行联系的过程中，银行是说那就是他们会先压着3个月，然后就是申诉，那我如果申诉成功我就不用付这个钱，如果申诉不成功的话我就是必须要付这个被刷的这个钱。对，我申诉后来是成功了，他压了大概3个月，他就跟我说，哦，他们已经查到那个确实是不正规的公司，所以并没有让我去支付这个信用卡费。呼吁大家，就是人家如果没有放照片或是一个新的账号跟你说要跟你购买物品，然后导向另外的，比如说 LINE 啊或是其他 FB， 只要不是正规的都不要去理他们。
0: 就是警察局南寮派出所林俊良所长指出，这是最近比较新的诈骗方式，警方也提供破解的方法。
2: 歹徒通常都是在虾皮上找一些网络卖家，然后谎称是买家无法购物，然后请买家那边再提供一组 QR code 啊，然后再加入官方的 LINE， 当然那个就是假的。那如果要防范这类诈骗呢，那首先你要注意自己的资料保护，不要随便分享你的 LINE 在一些平台上面，让歹徒有可乘之机。另外一个是不要另外再加 LINE， 虾皮他有自己的官方嘛，他会用官方的正常的频道来跟你联系，那你就如果再用其他的赖在家里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诈骗的行为。
0: 最后警方还是呼吁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大部分的诈欺都会透过卖场的聊天系统啊、脸书啊、赖啊联系卖家，再宣称说无法下单、结账失败，然后让卖家会觉得紧张嘛。再来就会传一些 QR code 啦、赖的 ID 给卖家，然后让卖家误以为是官方的一些 ID， 然后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操作。最后再用假银行啊、假客服啊，然后或者卖家未签署金流服务等协议啊，要求你回传一些认证码啦，然后这些都是属于诈骗的行为。另外现在有关于+2啊、+886啊，这些属于外国来的电话，一般来讲都是诈骗的行为。听到解除 ATM 设定、签署金流协定、账户认证、开通正品服务等这些关键字哦，都是诈骗行为，千万要提高警觉。
0: 网购诈骗陷阱多，无论是买家、卖家，在交易前都务必养成检查连结、来电号码的习惯，并且严防在官方平台以外的通讯软体进行交易，才能确保各资与财务。

开车行入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这一首歌曲娃娃魏如萱一起合作的《一半一半》。下午的1:49，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来看到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在新兰渔港路段，在148公里336到426公尺，这里有配电的管路工程，占用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路段呢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另外看到东河乡兴隆路段台十一线双向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在看到台九线纵谷线当中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目前在池上大桥封闭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要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从6月1号开始呢，在台九线304公里到338公里，在池上到鹿野的路段，还有海端乡的路段到池上的台二十甲线0公里到4公里当中，因为要实施哦这个路面的刨铺跟标线的施工工程，所以呢会施工采半半的哦这个交围方式来做管制。好，所以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28号呢，都有这个相关的施工，请您经过路段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2分。听了歌曲来自高五人，这一首歌曲《快乐的四季不齐》。

听到的歌曲告无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快乐的事记不起，但是悲伤的也不要记得太清楚哈。嘿，我们就是让那个感觉啦，可能有时候过了就好了，不用放在心上太久。下午的1:56。继续来看到呢，在南回公路当中的路段，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在高架桥的路段426到432公里，这边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目前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7。刚听完了告五人，快乐的是记不起轻快的节奏哦，延续这样的氛围来听听 Bruno Mars 这一首作品 I Just Might。

下午两点整，一样的是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伴，一样的是有好音乐温暖你的心。我是李佳薇。一样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计划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虎尾到斗南，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西向在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7公里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的匝道有事故发生，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在被关呐、啊。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呐、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0: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

0: 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

0: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1: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江蕙琪《芥末不辣》，下午的2:10。继续来关心在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看到窗外的这个阳光，我觉得今天真的还是得要忍受这种就是闷闷热热的，然后那个太阳晒起来又是很刺刺痛痛的这样的天气哈。好，记得在下午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在有阴影的地方，比较通风凉爽的地方哦。好，那当然如果说从外面啊这样子比较热的地方要回到室内，或者是有吹冷气的地方，在中间地方哈，休息在几分钟的话哈，嘿，适应那个温度啦，因为避免说你一下子呢从外面这样很热的地方跑进去，哇，好凉哦，然后结果毛孔收缩，然后身体的这个调节比较不适应的话，也比较容易有中暑的情形。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南回路段大鸟路段的台九线413公里，好，413公里的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呢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要记得三个路段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再来看到南横公路新武路段海端乡台20线的195到192公里，这里有路线的修复工程，占用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路段当中呢是有相关的这个道路的管制。好，那我们来看到呢，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四，好，所以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再看到向阳路段台20线155公里有上边坡的刷坡工程，那在这边呢是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一个小时哦，3:30过后呢就会来管制的，所以要请您留意一下这边的放行时间。继续来到了台20线立园路段，台20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这里道路呢是双向在做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看到雾路到下马路段，台20线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今天呢，在定点管制的部分，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立道到新武路段在台20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呢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的，请您经过这里都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指挥。再看到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刷坡灌往盐酸施工工程，道路也是双向管制通行的，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可以通行。

行。好，请您呢经过相关施工路段的时候都要提高警觉，那放慢速度，注意前方的道路交通引导，那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15。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下午的1:2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

在现在全台各地呢，可以都说是温度相当的高哦。好，那当然除了就是提醒大家呢，要就是尽量呢，就是找到阴凉的地方之外呢，有时候真的就是在外面你被吹开凉的时候才真的是比较难。好，可能呢在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有大树啦，或者是可以乘凉的地方呢，你真的要找真的还着实呢要思考一下到底这附近哪里有。好，刚刚看到这个呢，或许可以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哦。因为最近的天气炎热，那因应呢这种极端高温逐渐的就是成为的夏季的常态。好，所以呢要让民众来就近的找到阴凉的地方可以降温。所以呢环境部建制了一个抗高温粮食地图。哎，竟然有这个地图哎！我等一下去找找看，要下载下来。好，什么地图呢？哈，粮食的是哈，凉色凉色啦，哈哈哈哈很凉的哈，嘿，就是凉凉啊，哈，凉凉的所在哈，啊，要找个凉凉的所在，要去对吹哈，你只要用这个 app 呢，地图打开就可以了。好，抗高温的粮食是呢，就是舒适的是哈，粮食地图。好，那在这个地图呢，其实它整合了全台大概有6000处的地方是可以让你避暑降温补水的地点。好，所以你就可以随时手机打开就可以查阅到周边比较凉湿的地方，凉湿的所在，好可爱哦，我好喜欢这个名字哦，凉湿地图。

好，在这个地图里面呢，整合了包括了像是避暑啦、降温啦、补水的地点啊，一张地图就可以搞定了。好，那其中呢，有超过八成都是室内的凉爽空间。哎、欸，来来来，我要更正一下哈，哎、欸，它真的是可以不用就是下载 app， 哎、欸，它直接就是打开那个网页版就可以了，然后利用这个定位的功能就可以找得到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按照它上面的那个哈地图哈网址打开，然后这就可以来做定位了耶。好，然后呢，你只要用手机版的打开这个网页内容呢，哎呦哎呦哦，大家可以看到一下说呢，在目前呢哈、哦，这个台湾整个台湾的这个温度哦，哎，我觉得好好玩哦，它可以看到这个温度的哈、哦、这个比例啦哈、哦，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点区，还有紫色的点哈、哦，应该就是真的是很热的地方哈、哦，请大家尽量避开的地点。好，然后呢，还有一些哦，就是可以避暑的部分。好，点进去之后呢，你其实就是搭配你的手机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呢，就可以找得到了。好，地图呢有三大功能哦。第一个呢就是室内的凉爽点，可以干嘛呢？可以查询周边500公尺内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统一超这些超商啦、啊、或者是便利店啦、啊、等等的或者是量贩店这个超过3800家呢对外开放的合作空间。好，再来呢这个户外的地点遮荫的地方啦，或者是降温的设施，比如说有遮阳棚或者是有喷雾降温等等设施的户外空间，让大家呢在户外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做短暂的休憩。好，再来呢饮水点因为就是要鼓励大家呢多喝水来降温。好，所以呢它可以精确的定位全台公共饮水设施，我觉得这很方便耶。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号召大家呢或者说在提醒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携带那个水壶或者是保温瓶啊自己出去啦，然后可以实时的装水啊，不过我东西炸啊，里面水哪喝完啊，如果保温瓶里面的水喝完了要去哪里装啊，有时候可能出去要装水的地方找不到，不是这么方便怎么办？哇，这一张地图也是可以呢哦。好，所以呢，透过这个这个凉室地图凉哈、哦，再跟大家讲一下，你搜寻一下抗高温凉室，凉的是凉凉啊，哦、很清凉的凉室，舒适的室凉室地图哦，或者是找 Cool Map 哦，这个呢就可以把全台湾将近6000个地方可以让你避暑、降温、补水的地点整合在这张地图当中。好，所以呢就可以马上来做查询喽。好的，我等一下要把它加到我的最爱当中了。下午的2:28，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呢，在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局长甘延民亲自带队，并宣示务必要把风险拦阻在事故发生前。宋玲的报道。
2: 清查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动员警力执行毒酒驾的路检勤务，展现打击毒酒驾犯罪、维护治安与交通安全的决心。短短四天，已经查获了28件。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3: 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截至5月27日止，短短四日已查获28件。5月27日专案中，已查获11件。”
2: 毒驾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对于毒驾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也将持续依照各分局辖区特性、治安以及交通状况，针对高风险的时段、重点路段以及事故热点，持续的规划路检、巡逻、拦查等勤务，并结合毒驾肇事、致伤及致死案件形态分析，滚动检讨勤务部署，提升防治成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一处长期脏乱的资源回收厂，因为堆放大量回收物又积水，滋生病媒蚊，严重影响到登革热防疫。高雄市卫生局前往稽查，要求48小时内限期清空，否则将依法连续重罚。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卫生局联合环保局及防疫团队前往前镇区育德路的一处资源回收厂稽查，发现现场仍堆满大量的回收物、积水容器以及潮湿环境，脏乱的情况甚至比112年登革热疫情期间更加严重。由于前镇日前才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也让市府不敢大意。卫生局指出，该回收厂从110年以来，已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废弃物清理立法等规定，累计遭裁罚71次。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5: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土地、建物及常观场所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均应负有维护环境以及消灭登革热病媒蚊滋生的状态责任。市府防疫团队已明确要求相关场域48小时之内完成环境整顿，并同步启动高密度的稽查工作，依法连续重罚，必要时将强制清空，以其有效管控社区疫情风险。”
4: 卫生局表示，后续将会启动每日巡查，也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善尽管理责任，必要时不排除依法强制清空，全力防堵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2026闻道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号及31号这个周末2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登场，邀请大家走进时光的跨世代音乐盛会。魏金妮的报道。
6: 年轻朋友重新诠释文夏老师经典作品，宣告2026文道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31号2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展开。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7: 那5月30号，我们要由曾新梅老师呢，跟我们在地的音乐人、青年的团队一起来演唱我们文夏老师的一个经典作品。这个是象征我们跨世代，大家共同来演绎以及来纪念文夏老师对我们台湾音乐界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6: 31号是青年创新日，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单纲演出，以 a cappella 全人声形式重新演绎文夏经典作品。文化局表示，文夏出生台南麻豆，文道夏天不单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项让文夏老师的音乐再次跟地方产生深刻连结的文化行动。活动也结合文夏故事馆展览、台语家庭推广活动、户外玩乐市及跟无感体验闯关等多元内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

0: 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白天，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则是有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新竹县、苗栗县为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请特别注意。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2: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3: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5: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9: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8: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9: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8: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9: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8: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0: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如果呢是购物商圈啊，或者是什么圈圈圈，这个就是 district， 它是用区，区 district， 这个特区，好，所以购物区呢，就是 shopping district。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的文章的段落有两段，他说呢 ，When you come to see Taipei 101， 当你呢去到台北要看台北101 ，Don't forget to shop by the Xinyi shopping district。啊，他讲说呢，不要忘了，如果你要真的就是要买东西的话，要去购物，血拼 shopping 的话，哇 ，shopping 血拼现在好像很少人在用了，已经是 dead language 了。好，不管你就是要去那边购物的话呢，好，你就要去信义特区啦，信义 shopping district， the newest area of urban Taipei。 好，他讲说呢，这个是当时啦，如果以当时来说是最新的这个区域啦，现在应该也算是啦，蛮多人会在那边，对，就是有很多的好玩的啊，好吃的啦，好看好买的啦，很贵的啦，哈哈。好， of urban Taipei， 当你呢在这个台北市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这边逛逛。 The 信义 district is home to City Hall。 好，他讲说呢，如果说就是信义特区呢，也就是这个市政的这个应该说是重镇的感觉，市中心。好， The famous Taipei 101 numerous department store。 他讲说呢，这个台北101呢，有这个就是 department store， 就是有这个百货公司，有很多的百货公司。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个，他除了呢用 many 啦，这个或就是这个副词来形容之外呢，还用了这个 numerous， numerous 就是有很多的，众多的。这个呢，是形容词，那它就是表上有很多的，数量众多的，有各式各样的，表示说有大量的就对了。哇，真的是这个学了一个新的单字，这个把它学起来，哇，很有水准的一种表现很多量的方式哦。好，还有呢 flagship bookstores， 还有呢很多这个旗舰的这个书店。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flagship，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旗舰店，对不对？好，你要去总店，旗舰店很简单，旗子的旗就是 flag， 就是旗子 ship，就是这个船，船上面。那旗舰店的意思呢，就是它可能就是总店啦，或者是说规模最大，货源也是最足的。好，所以的 flagship bookstore， 好，有这个呢，就是你要去逛书店的话呢，还有旗舰的书店啊， and all kinds of upscale stores as well as other entertainment。 好，他讲说呢有很多的all kinds of， 各式各样的 upscales。 来看到这个单字一定要认识一下，upscale 是什么意思呢？高端的，高级的，很贵的，高级的，upscale。 scale 呢就是指等级，那在 upscale 呢，就是在等级当中是最高的，那当然就是高级的啦，有高级的商店，还有呢其他的这个娱乐也都有， shopping and dining restaurant， 你要购物，你甚至要享受美食，在这边也有。哇，他那个 dining 呢应该属于是这种 fine dining，就是很精致的餐点了。好，在第二段他讲到了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whole day shopping， 如果你要花一整天在购物的话， This is by far the best place to go。 好，他讲说呢，这个是目前呢，就是以这样距离来说呢，是最好的地方，是你可以去信义区这一边来走走逛逛吃吃喝喝的。好，再来 with the highest density with the highest density of shopping malls in the world。 好，他讲说呢有这个最高的这个就是高端的这个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啦，就是世界上呢

是有这个哈，就是高品质的啊，这个商品。The Xinyi Shopping District provides an electric shopping experience 啊。他讲说呢，哈，这个信义区呢也是提供了给你很多的哈，这个各式各样，而且人人你所选的哈，而且呢很有就是购物的体验啊的这个地方 ，from budget friendly shop。To high-end luxury brand， 好，你可能呢，如果有一些预算的，好，那可能呢，比如说你去中端价位的，或者是呢，有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哈，这些商店之外呢 ，high-end luxury， 好，就是真的是比较高端的。我跟你讲说高端，哈，就是这个意思，哈 ，high-end。High-end luxury 呢，这个意思就是很奢华的。好，所以它呢，甚至有一些奢侈品，哈，可能在这边也可以购买得到。There i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here， 哈，他就讲说呢，你要找的话呢，有一些单品啦，哈，不管呢，你是要找到这一种就是一般大众的品牌，或者是高端的品牌，奢侈品也都有。Some malls also have tax refund desk with store within stores。哦，有一些呢，哦，这个店里面呢，甚至还有这个 tax refund。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呢，如果出国的时候很好用哈，因为当你要去退税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柜台哈 ，tax refund desk。好，就是退税的柜台。好 ，where tourists can claim。5% back to purchase over NT$2,000。好，当你花过超过2000块的这个单品的时候呢，你可以哈去就是申请退税，当然就是游客啦哈。他讲说游客哦可以呢去申请退税。好。好的，喜欢今天的疑问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42集。好，今天主题呢讲到的就是信义的购物区。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出口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东111.5公里过大里服务区发生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7公里，先前在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20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

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五成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九成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

0: 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视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视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视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仪表示，视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当学生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3: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4: 发考卷哦，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3: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咯。耶，下课了。
4: 啊，家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3: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4: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2: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5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6: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5: 这是诈骗。
6: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5: 小心变猪仔。
7: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5: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6: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8: Oh no！
5: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 我们下次再。

0: 会。
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歌曲来自于 Amber 郭采洁 Love and Love。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心一下哦，在今天呢5月28号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的歌曲哈、哦，可能是站上了这个榜单当中，然后还有哪一些专辑有亮眼的表现呢？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这一张专辑呢，不是在5月28号的，但是呢是在5月份发行的哦。我们把它呢，就是拿回来，对，再来看一下哈，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专辑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2009年的5月21号 ，Amber 郭采洁呢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就叫做《爱异想》。好，当时呢，这张专辑呢，甚至是在这个台湾的唱片行的排行榜当中，还有串流音乐平台上面呢，都是全面拿下冠军的。好，在当年的7月3号呢，他甚至呢还是因为专辑卖得太好的关系哦，所以呢还是发行了这个庆功版的版本哦。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几首我个人都还是蛮喜欢的作品，包括像是刚刚的这一首 Love and Love， 这首作品呢是找到了陈天佑老师还有伍家辉一起合作的作品。另外呢这一首作品呢是当时我觉得也有那一种比较清甜，然后呢就是有一点抒情感觉的歌曲哦，找到了李伟松老师还有姚若龙老师一起合作哦。这一首作品又圆了的月亮。

听到的歌曲来自 Amber 郭采洁又圆了的月亮，下午的3:18，继续呢来看到2010年的5月14号。好，这两张专辑呢都是哈、哦、从这个五月份当中发行的专辑，再把它捞回来之前漏网之鱼啊。好，2010年的5月14号呢，郭靖啊 Clear 呢他发行了第4张的个人专辑，专辑呢延续上一张的哈、哦、这种纯爱的路线，找来了呢陈小霞老师还有姚若龙老师的、哦、这个班底呢再一次合手，然后呢让这个、哦、就是、音乐人呢跨刀，甚至找到了呢师姐范玮琪。这张专辑叫做你朋友，你女字旁的你，这首作品每一天都不同。

好，专辑当中呢，除了有这一种就是比较抒情的歌曲之外呢，好像抚慰人心的感觉哦，也有一些比较轻快的作品。那其实呢，首播的主打就是一首快歌哦。当年好像呢，就是把它当时呢在啦啦队当中的形象，再把它呢强调了一下哦。欸，你知道吗？郭靖 Clare 是参加过这个啦啦队比赛而出道的哦。这一首作品 Encore Lala。

下午的3点23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在历史上的这一周，5月28号这一周呢，是有哪一些的英文歌曲在 Billboard 上面有好的表现呢？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是 Ricky Martin， 1999年的5月29号 ，Living La Vida Loca 这一首歌曲，在 Billboard 上面呢还是冠军宝座哦。

好的，听到歌曲来自 Ricky Martin 的 Living La Vida Loca。 这一首歌曲呢，在拉丁文上面意思呢就是疯狂的生活。好，那这一张专辑

专辑呢，也是出自呢 Ricky Martin 的同名专辑，是在1999年3月23号发行的专辑的一首歌曲哦。好，那这一首歌呢，在当年 Billboard 榜上面呢，也是哈、哦，在5月28号这一周也是冠军的作品。好，那当然呢，这一首歌曲呢，在20个国家呢被评为哦，就是很棒的拉丁歌之外呢，也是在排行榜上面独占鳌头，也是有史以来呢最畅销的拉丁单曲之一，连续5个礼拜呢都是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宝座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让他呢获得了多项的认证哦，包括英国双白金，在第42届的格莱美奖上面拿下了年度最佳唱片、最佳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流行歌手以及最佳伴奏乐器编曲4项的提名。You're closer.

好，讲到了呢这种比较拉丁的作品之后呢，接下来听到呢哈、哦、这一位可以说是吉他之神啊。好，他是谁呢？他是 Santana 山塔纳，也是一样的，来自于墨西哥的哦这个吉他手哦，就是 Santana。好，那他们呢后来是在美国呢所组的这个摇滚乐团哦。好，那来看一下呢这一首歌曲呢是当年在1999年的9月14号发行的，不过呢在2000年的5月28号可以说是跨了半年多哦，快一年的时间了呢、哦、好，这一首歌曲呢还是在榜单上面第一名，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ntana， 找到了这个 The Prada Gambi 一起合作的 Maria Maria。

很经典的这个电吉他的 solo 哦。对，我觉得他们呢，就是让大家最为喜欢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哈、哦，就是吉他啦或电吉他的这个指法，真的都是很扣人心弦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进去的那个 moment 啊，还有就是弹奏的那个乐器的内容，对的时候恰到好处哦。好，再来听到呢，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Janet Jackson， 在5月28号这一周，2001年的5月28号呢，这一首歌曲也是在榜首上面。单曲名称叫做 All For You。 来，为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再创新高。但因传出美伊债市再起，盘中指数翻黑。

0: 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今天上下震荡高达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总统赖金德今天接见了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他特别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代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2: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1: 帕提斯代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了提高老农津贴到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紧速排审修正通过，而生效日期也会追溯到今年的元旦。李一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3%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4: 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3: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今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预警测站有 39.1 度，不过随着锋面南下，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和中南部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杨欣的报道。
5: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6: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5: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

0: 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2: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1: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2: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1: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2: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1: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哇，出门了！
4: 哎，王宝川呐，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3: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嘞！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8: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7: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8: 哦，三弟，我很快乐。
7: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8: 我真的很快乐啊！
9: 哎呦，疼死我了！
7: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8: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10: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2: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继续挂客最一个秀情两心的人。下午的3:4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哇，看到外面的阳光哦，还是一样，嗯哼，真的是顿时间好像它的热度、它的亮度又加大了哦。刚刚听到半点新闻呢，就觉得哇，这个天气很不妙哎，真的是持续的在闷热哎。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第一下外出的时候呢，这样子阳光比较刺眼哈，要保护好自己啊、除了说散热哈、补充水分之外呢，眼睛也要保护好。我觉得这样子夕阳啊，这样子阳光斜射的感觉哈，对眼睛比较刺眼，好，所以视线呢也会比较不佳。如果有墨镜或者是遮阳镜的话，记得戴好，保护好自己的眼睛，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样子。行车的时候也会比较平安。好，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统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在市区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那施工到今天的是在我们的中兴路4段5段当中。好，那目前呢在施工的时间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在我们的中兴路4段博物馆路周遭巷道巷路之间，等一下呢5点钟过后记得打开水龙头看一下呢水分啊，这个水量供应呢或者是水质是否正常。再来看到呢四维路一段周遭巷道巷路之间也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会一直施工到6月18号，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钟。要提醒您仁爱国小跟四维路一段周遭巷道巷路之间的

户户都会有影响，要请您留意。在看到市区的施工地点，上海街26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5到15号，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2到8之1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3号当中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再来看到南京路跟正气路口，一直到我们的杭州街正气路口的交叉路口当中，这边有人孔收竹的工程，还有钢环的引拔作业，那提醒您经过施工路段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看到杭州街跟开封街街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的巷口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要请您经过施工路段提早放慢行车速度，变换车道，提早打方向灯。台十一乙线在志航路的4公里350公尺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点钟之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相关的替代道路提供给您，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继续来看到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新兰渔港路段，在台十一线148公里336到426公尺有配电管路工程，在用北上慢车道施工，其他车道正常通行。都兰路段在146公里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北上车道施工，南下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新龙路段138到139公里有管线连接工程，这里占用了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也是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依照限速小心驾驶。在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呢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48分。

听到的歌曲是 Neo So Sick， 下午的3:56。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看到南回公路的草埔森永隧道，在高架桥路段426到432公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道路双向的内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好，那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好，再来看到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提醒您哦，现在外面的阳光是非常的炙热，要记得注意做好这个相关的防晒啦，预防中暑啦，尽量是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好的，待会如果要去载小朋友的哈，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帮他带个就是散热的电风扇吧，就是在车上哈还是会很闷热的哈。好，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五下午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一点放轻松。

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92.5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186.3 公里过王田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 3.7 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路肩有修理车抛锚，另外在往西 3.3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5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的外线有连接车抛锚，往前600公尺也有垃圾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公里在崇德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您到晚上的6:30。今天依旧是好天气啊，多补充水分，关心一下天气的状态。今天是5月28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哎，好像一个强密台风的一个讯息哈。好，这个强密台风呢，到底对台湾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稍后在节目当中会陆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那么今天是28号，台湾各地澎湖多半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哦。好，那么另外在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

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封面通过，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

车不要开太快。好，那么也要养成习惯，全天候开启你的车头灯。市区或是郊区都有一些施工的路段，麻烦一定要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0: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1: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2: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我们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天中午台铁在池上这边有一些些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的时段有一段路是不通。

用接驳的方式啊，还是会用客运接驳啦，只是说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延误。如果您觉得说这样好像有一点怕时间上会来不及，可能就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度过这个路段。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在台铁的池上站哦。那么，因为今天上午先后发生了所谓的货物列车出轨撞毁电杆，还有普悠玛号出站而勾断电车线的两起事故，台铁也启动了应变措施。所以呢，目前的副理到池上区间单线双向不通，实施了所谓的副理到关山之间的公路接。客运接驳的方式来处理，听听看这一则讯息。台铁池上站今天发生两起事故，第一起为上午11:15，货物列车在池上站进行载放车辆作业时发生编组右翼出轨撞击电杆，未料中午12:25又传出普悠玛号在池上站出站时勾断了电车线。针对事故，台铁立即成立一级应变小组，东区成立应变分组。目前列车行驶区间调整为花东线下行列车行驶到富里站，上行列车行驶到关山站，关山到富里之间办理公车接驳。有关于旅客退票规定，因列车延误或行程中断，可申请退还未乘区间票价，免收退票手续费。使用信用卡购票者，可在1年内到车站办理退刷。乘客可向台铁台东站洽询。而另外，今天新左营到树林、京东线对号列车全面开放站票。请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道一号台南永康路段在昨天清晨发生了连环车祸，一名43岁的李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追撞前方8辆车，造成10人受伤。警方实施唾液快筛测试时，发现呈现喵喵毒品的阳性反应，并且在车内搜出了毒咖啡包，全案移送检方侦办。台南地检署讯后认为他涉嫌毒驾，并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押，台南地院在今天裁准羁押。国内发生了多起的毒驾酿死案件，引发了关注。警政署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剂，大幅提升了执法的效能。在

0: 今年已经查获移送4000多件的毒假案件，警政署强调将会持续精准的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假源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假，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假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假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员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2: 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有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逮捕，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1月到4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了毒驾案件4725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了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1: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假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在毒假的案件当中，有不少都是验出了伊多明酯的毒品。精神外科医师警示，这种原本用于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对于人体会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多明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4: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3: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4: 那当然，伊多明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谢医师强调，伊多明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3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要防止不孝业者以进口的牡蛎混充国产，并且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以及法务部启动了市售牡蛎的采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每年4到10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采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妙自昌说：“
6: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5: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局部的山区正在发生，尤其是宜兰山区雨势较为明显，气象署也针对宜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留意。而今晚到明天，随着锋面影响，可能有些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提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

0: 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机会，而南部地区到了夜间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温度稍降，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及台东约32到35度，尤其是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到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紫外线偏强，请大家要留意。而明天随着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台中、兰屿、绿岛及澎湖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高几率从琉球一带海面北上，对于台湾直接影响机会不高，不过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华视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2: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

0: 人呐、
1: 我们都是后素兵，
2: 一起现身说法，
0: 拒绝上当。
3: 在去年全年通报的网络诈骗案件将近7000件，其中投资诈骗的案件比例更跃居第一名。近年诈骗集团特别喜欢冒用市场知名或权威人士，引诱民众加入赖群组，大型假投资真诈骗的手法。
4: 600多万不到一个月，其实自己回想，可能就是新闻上面我们都会听得到的套路都一模一样，虽然心里面已经明白，每次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都说啊，对呀、啊，这个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当你真的深陷其中的时候，欸、你们先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笨啊？我们这么傻一直下去，不知道哎、欸。
3: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在日前接获一名蔡姓医师主动报案，他表示自己习惯在 YouTube 上观看投资名人股市分析，原本只是单纯想了解财经知识。有一天在网页的下方看到了一个连结点选，没想到就这样踏入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
4: 其实你加入进去那个老师不是你本来认识的那一个名人老师，然后他会跟你说我是那一个老师的朋友，应该是说他一开始你为什么会去点那个连结、哦、比如说我本来是看 A 老师， A 老师他底下就有一个广告词说A 老师诚心推荐，这是我的好朋友 B 老师、哦、他最近有要成立一个股票的大家讨论的一个群组、哦、欢迎大家可以加入。那他就会再引导你说我们现在要加入券商内部的一个平台，所以就会进入所谓的券商的平台，就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样去操作上面的、哦、包括你要如何把钱存进去，叫做储值。那他还会证明说这个不是只有能进来哦，还可以出去哦。哦，所以他会跟你说你不信你转个1-2千块到你设定的账户看看，哎，真的可以转出去。OK， 那你就好像不疑有他就开始了。
3: 用小额获利让民众产生投资兴趣后，就开始诈骗集团养套杀的步数。蔡先生表示，诈骗集团开始用抽新股，报酬率甚至可达30%来引诱，而另外在赖群组里有许多诈骗集团的安装，趁机不停地释放这么好康借钱也要投资的观念，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投入了大笔的金钱。
4: 那在这个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新股的抽签，后来回想这个才是动的所在，因为他新股抽签他会让你说哦，这一档他获利大概有30%甚至60%，就是有那个价差嘛。第一次抽就抽中2张，第二次抽就让你中个60几张，哇60几张，一张获利6000，60几张就好几十万了嘛。对，然后在第三次第四次就是中个，比如说你这一张股票如果要20几万的，他让你中个90张，哇那就很多钱了嘛。就会说、啊、你中签了你就必须要汇款去完成这一个买卖，那你没有那么多钱啊，他就会一直鼓励你啊，说你看我也有啊，里面同应该是他们的所谓的助理说、哎、你看我有中签，我也是不够钱，我要马上去跟我当铺的朋友借钱。
3: 一次两次三次，新股中签的几率如此高，让蔡先生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真的幸运还是遇到了诈骗集团。
4: 中签率太高了，有点气愤，有点开玩笑说不会吧，我运气真的这么好，我每次都可以抽中60-70张，吓死人。他说对啊，你的运气就这么好，别人都只有中5张，还有没有中的来抱怨的。一方面是中签率这么高，另外就是说你要我再投钱进去我就会怀疑啊。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说这就是诈骗啊，说不相信你去提看看，看能不能提出来嘛，你提出来就是你的啊。然后我就提了嘛，然后他就果不其然，他就说哦不好意思，你的一股那个新股哦，你的钱还没有缴哦，还没缴清，所以你这个账面上你的余额你就是不能动，除非你的余额大于你要缴的钱，那你就可以去动。

0: 我要缴2000万，那我余额只有600万，所以他就说你不可以动嘛，因为600小于2000嘛。他的意思是，如果今天我在里面的余额我是3000万，那我就可以去动1000万，还不是3000万都能动哦。
1: 没错，投资平台账面上显示的获利金额都是假象，一旦民众准备要出金，诈骗集团就会用各种理由，甚至直接封锁赖账号，将人踢出群组等。这时被害人才惊觉，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詹君智说，
2: 只要你想要出金，他就是一定要你在操作费，他们讲的是操作费，他就是依照你的财力，譬如说你先前可能投入，假设投入100万好了，他可能再骗你的20万都不为过，因为他觉得，你还有那个能力可以再骗取这些钱，他就是尽量把你用到干枯这样子。对，他们的模式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可能只是投资的虚拟货币可能不太一样，或者是他们设计的程式不太一样，但他们都会设计一个取信于你的程式，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数字，但是那个数字到底是不真实的，我们不清楚。就当你要出金的时候出不了，你发现被骗。
1: 当您发现自己可能被骗，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止损，别再相信钱最后拿得回来这样的话术，保住自己的血汗钱，别再被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
2: 应该说投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如果假设这么好赚，老师就自己赚就好，为什么要扩散给其他人去赚呢？还是要找对方法，就是比较务实的投资啊。有很多方式可以做投资，那可能就是要找你看得到人，你找到人的方式来做投资。
1: 无论诈骗手法如何演变，想快速致富的人性弱点，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投资还是得寻求正常的管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若遇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话术，切记背后一定有问题。
0: 其实，人真的不能太贪心。虽然我们明明都知道贪是一个这个念头一定是会造成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可是知易行难嘛。对，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趁虚而入的时候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4:54，稍早在台九线北上437.5南口洞口，那么有连接车载运超高插撞了限高门架，撞击设施。那么目前影响的范围已经正常通行了，目前已经正常通行，警方到场开单取缔之后呢，该车也自行离去。好，我们再次提醒您的这个车子哦，载运的货物的话，后面的东西记得哦，不要超高了哦，超过这个高度非常危险，非常危险。还有一定要绑捆牢靠，一定要绑捆牢靠。好，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0的电话。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的《查甫囡仔》，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五十八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旅行乐》，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晚上的六点半。今天天气还是不错，记得多补充水分啊！如果觉得疲劳，可能也是水分不够啊。好，那么亏欠的朋友记得您的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如果不 OK 千万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可以停的地方，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五分钟十分钟，休息积累好，等精神状况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会比较安全。时间是4点59分，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00公里过茄东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181.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67到166.8公里之间，过中港系统，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157.6到157公里之间，在苑里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路肩。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1.4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路肩。台61线北上201.6公里，在方苑交流道前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财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财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OK， 瑞奇马丁每一个地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5:14。
1: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2: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3: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5:18了。如果您察觉自身有比如说情绪低落，容易烦躁，甚至于没有明显的原因就焦虑疲倦，还特别想吃甜食，这可能不只是压力作祟。营养师表示哦，有刚才那一些的情况的话呢，跟肠道健康是息息相关，甚至于可能是你的肠道在跟你求救哦。好，这个人体啊，大概有高达90%的快乐荷尔蒙血清素是在肠道生成，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口服之欲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幸福感小确幸，但是当肠道发炎或坏菌过多，可能影响神经传导，让大脑接受一些负面的讯息，进而出现了情绪波动、焦虑增加、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于脑雾的状况。所以呢，也更容易出现说，我是不是应该吃一点甜的？高热量的渴望。但是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情绪、饮食受到影响。所以呢，营养师建议养情绪前，先养您的肠道，改善整体的状态。在饮食方面，建议少摄取容易造成肠道发炎的食物是什么呢？甜的吗？还有精致糖、甜点、油炸食品跟加工食品，这些食物可能让坏菌、好菌失衡，进一步影响您肠道的环境跟健康。相对的，摄取有助于肠道的健康食品，像是无糖的优格、泡菜、天贝等发酵的食品，还有高纤蔬菜、鲑鱼、核桃跟洛梨等等，有助于好菌生长，降低发炎的反应。肠道环境稳定之后，您的情绪精神会随之改善哦。有的人想说，我的肠道正常了，环境好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哦，你会觉得说会比较有精神。那么近期如果您觉得自己有一些疲倦、情绪不稳定、容易胀气，或许可以先从肠道保养着手，进而透过饮食生活调整来帮助您身心恢复平衡。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中岛美嘉所带来的歌声，5:26了。提醒海端台20线的西向195.2，新武路段目前的线路修复工程已经恢复正常，已经恢复正常。那么另外呢，还是要提醒这个台铁的部分，台铁的部分，因为今天中午有2起事故，所以造成在台东埔里，就是有等一下我看一下哈。好，也就是关山到埔里之间办理公车接驳，关山到埔里之间办理公车接驳。好，今天。

0: 新左营到树林金东线的三千新自强号，今天是全面开放站票的，今天是开放全面站票的。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勤务，查获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现场除了查扣安非他命等毒品证物之外，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警方在5月24号晚间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前，车身左右摇晃，行车不稳。原警察觉有异后，立即上前拦查。不过驾驶起初不愿停车受检，经警方示意后，才靠边停车。
3: 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要注意一下。来，先熄火，熄火，
4: 熄火，
5: 先熄火，
4: 先熄火，
5: 熄火，熄火，
4: 车子先熄火，
5: 熄火。
3: 来，你是台湾人吗？
2: 仁爱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兆伟指出，警方盘查时发现驾驶神情慌张，眼神闪烁，经查证身份后确认为印尼籍失联移工，并在车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电子秤一台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两组等证物。
6: 经脱液毒品快筛检测后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检方依法逮捕并移送侦办。
2: 仁爱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尤其山区道路弯道多，路幅狭窄，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驾及毒品犯罪勤务，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新竹县启德机械以及国营营造等共同捐赠两辆全新的巡逻车给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以实际。

0: 行动支持地方治安工作，展现企业回馈社会、会关怀公共安全的精神。薛海伦报道。
1: 为确保第一线员警执勤安全和提升勤务效能，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盘点基层需求，并积极争取各界资源，逐步推动巡逻车辆更新。启德机械胡汉炎董事长在了解警察勤务现况与装备需求后，率先表达捐赠意愿，同时秉持公益同行、善念共好的理念，邀请国龙营造黄国华董事长一同响应公益。巡逻车受赠单位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2: 巡逻车是巡警每日执勤的重要装备，未来投入勤务后，除了可以提升巡逻效能及机动应变能力之外，也能保障我们同仁的执勤安全。本所将妥善运用受赠车辆，持续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胡汉炎董事长现任新竹县警友会竹东办事处副主任，黄国华董事长则担任新竹县警友会竹北办事处主任。这一次共同捐赠巡逻车，不仅充实警用装备资源，更展现民间企业与政府携手守护地方安全的良好典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推动教育建设升级，彰化县政府办理鹿江国际中小学第四期校舍新建工程，为高中部设立奠定基础，也象征彰化教育正式迈向12年一贯国际化学制的重要里程碑。请听报道。鹿江国际中小学第四期校舍规划新建28间教室及20间学生宿舍。王惠美县长说，为达成117学年度高中部正式招生目标，提前规划完善的教学和住宿空间，让彰化孩子能够留在家乡接受优质且国际化的教育，落实在地就学、国际接轨的教育愿景。
3: 那最主要我们是用 IB 相关的一个课程， IB 的课程也就是世界百大学校呢都能认同这样高中的一个学历，所以未来这里毕业的孩子申请哈佛、剑桥、牛津等等就有这样的一个管道。那目前我们在高中部分有分为两股，一个就是我们鹿江国中小的这个 IB 课程，那另外我们另外五所的县立的高中，我们呢跟美国加州圣马可合作。
0: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鹿江国际中小学是彰化第一间公办公营双语传译实验学校，学生在英语竞赛、城市设计、直排轮及南管北管等传统艺术领域表现亮眼，并且积极和日本、澳洲、印度及菲律宾等国学校交流，持续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宏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音乐影片 Only，透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和创新视觉，展现跨世代的创作能量，勇夺英国2026 GB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陈依林报道。
4: 宏光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5: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但是她有视力上的缺陷，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他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他才会一直存在。
4: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明则以 3D 动画作品《雷佳》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通过，仍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基隆、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高雄、台东晴天，31度；台南市晴天，30度；宜兰和花莲是多云，30度。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小甜甜布兰妮所带来的歌声。5:40，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好，现在接近下班时间，学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在学校进行这个课后辅导或是运动的状况，那现在也是陆续要回去，不管是行经学区的哪一个地方也希望大家速度不要太快，一定要平顺平安慢慢的通过。那么另外就是用餐的停车位会比较少一点，千万不要为了方便随时任意停放你的爱车，造成危险还有造成不便。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那么另外再次提醒要坐台铁的朋友呢，今天台铁在中午台东线的池上到富里之间呢有受损，这个池上北端的 OSG 间电车线设备有故障。

的情形，那目前都已经在抢修，全力的抢修作业，预估晚上的8:30，预估晚上的8:30会抢修完成。那目前呢，应变的部分，就是花东线下行列车行驶到富里站，那上行的列车就行驶到关山站，关山到富里之间是公路接驳。关山到富里之间是公路接驳。那么另外呢，今天的新左营到树林京东线新自强号全面开放站票，今天的新左营到树林京东线自强号全面开放站票。至于如何退换票的部分呢，可以跟台铁这边来做联系，相关的联系。 OK， 有路况记得报警广。Thank you.

0: 頭先可能大家聽嗰啲啊，好比較傷心嘅情歌，大家啊個心噏一噏咁。
1: 小時候幸福是一件東西，當得到它便感覺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了5:48，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人生的红绿灯》。从孩提时，命运之神好像特别跟麦克过不去。4岁那一年，麦克父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被寄养在一个远房舅舅家，舅舅对他很刻薄。打骂是家常便饭，而麦克懂事很早，学习非常用功，成绩出类拔萃，考上了一所知名的大学热门专业。然而毕业那年，全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辛苦找了一年的工作，却丝毫没有着落。对麦克最好的那位60多岁的房东老太太，满头白发下仍然看出那份安详跟高贵。每次麦克回来，他都会开心地跟他打招呼，尽管麦克自己有钥匙可以开门。然而看到麦克沮丧的样子，老太太总安慰说，麦克啊，事情没有那么糟糕，一切会好起来的。而麦克每次心里都很感动，然而他觉得老太太根本就不会知道他的难处。他想，如果他能像老太太那样，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看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以及来回的人群，他也会快乐的。有一天啊，麦克看着老太太出神的样子，不由得纳闷，他在思想什么，他头脑想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那马路上每天如此单调，对麦克来说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他，老奶奶，每天都在看什么呢？有什么有意思的吗？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麦克回答，孩子啊，你看那马路上的红绿灯啊，写着是无数行人生命的旅程，怎么会没有意思呢？啊？麦克还是不解地问，红绿灯那有什么好看啊，不就是红绿灯吗？老奶奶回答说，孩子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人生呢，就像红绿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红的时候没法动，动了就会出交通事故，而绿的时候呢，一路畅通无阻。老太太停了停一下，又说，有时候啊，你远远看那灯是绿的，等车子加速到了跟前，却突然红灯。然而有时远看是红的，到了跟前就变绿了。有的车啊，到了每个路口啊，都可能是绿灯变红灯，而有的车到路口就是红灯变绿灯。

是呢，最终都同样的离开这个红绿灯，朝远方的地方去。有了这红绿灯的变换，人生的步伐才有快有慢的调整。人生的景色不是这样才有五彩斑斓吗？为什么要为每一次的红灯而焦虑不安，或者为每一次的绿灯兴奋不已呢？此时的麦克听了，总算明白，原来啊，自己一直在人生的路口撞着红灯，绿灯总会闪起，远方依然在召唤。因此带着对老太太的感激，麦克开始了新的努力。40岁那年，麦克成了美国最著名的电脑经销商，拥有10,000家产呢。在哈佛大学演讲的那一天，如雷的掌声中，他没有忘记当年那位房东老太太的教诲。他平静地说，自己啊，只不过是遇上了人生的绿灯而已。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人生还是会遇到红灯，而失败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也一定会有绿灯的时候。人生事事都是智慧，处处都是充满禅理，就连最平常的红绿灯，在智者眼中也变成了人生哲学。亲爱的朋友，从这一刻开始，当您行驶在马路上看到红绿灯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换位思考，让你的思绪海阔天空呢？欣赏邓紫棋的《海阔天空》。

0: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了5:59，稍后进行整点对时。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现在是下班时间，车会越来越多，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然后呢，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天色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

0: 不到40，南下174.6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到4公里之间，马通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纸箱。南下2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有机车自撞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西的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自小计程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头到大园，国道台南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60.3公里，过荣景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台82线往东31.9公里，过中和的路肩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OK， 时间来到了6:03，我们再次的提醒，目前台铁的这个部分呢，今天的新左营到树林京东线新自强号全面开放站票，全面开放站票。那因为今天中午哈，在池上的池上到富里这之间呢有电车线的设备故障，那目前进行全力抢修，预估在晚上的八点半才会抢修完成，所以会造成目前有列车停驶。那么花东线的下行列车行驶到富里站，上行的列车行驶到关山站，而关山到富里之间是用客运接驳。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伍思艾《微笑的眼睛》，时间来到6:07，台东警察之友会关山办事处的瑞丰警友站荣誉站长赵双。

0: 这一则新闻。瑞丰警友站荣誉站长赵双路表示，警察同仁平时勤务繁重，不仅肩负治安以及交通的工作，遇有大型宗教活动更需长时间在高温及人潮中执勤，相当辛苦，而每次的活动能平安顺利落幕，背后是全体警察同仁坚守岗位与默默付出的成果，因此特别代表警友站向辛劳的员警表达感谢与致意，也希望透过颁奖及赠品方式给予基层员警更多的支持与鼓励，成为警察最有力的后盾。此外，关山警分局侦查队以及池上分驻所近期执行勤务时积极查获涉及毒驾案两件，及时将危害道路安全的不法驾驶移送法办，展现了警方打击毒驾的决心与行动力。为了鼓舞士气，分局长龚世哲特别颁发象征荣誉与肯定的破案查，感谢同仁积极查缉不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毒驾与酒驾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将依法严办，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新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OK， 时间来到6:14，台铁目前关山到富里之间目前还是公路接驳、因为今天中午有造成这个电车设备故障的一个情况哈。好，所以目前到晚上的8:30，关山到富里之间都是公车接驳的一个情况哈，这是台铁的部分。那么另外呢，在今天只有今天哦，这个新左营到树林京东线的3000新自强号是全面开放站票的，时间来到了6:15，再次的提醒梅山口向阳明天是开放早上的7:00进入，下午2:00之后只出不进，5:00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这个路段。好，五六日一都是开放同样的时间，如果要前往南横的朋友得把握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台东有什么样的讯息。山海风味入菜，台东县政府携手台铁推出了东博限定的便当，邀旅人品味台东。画出健康力，一起无烟去。2026台东世界无烟日30号森林公园邀亲子一同揭开诱惑。把女子故事说出来，台东县启动了女性生命力故事的征件，邀民众书写生命力量，打造绿能净土。台东跨机关访视绿能业者，深化诚信，落实法遵以及健全通报机制，守护星光夜跑的安全。成功分局启动了交通疏导勤务，来维护赛道的秩序。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号上路，监理站推动一站式换照服务。科技赋能东部体育，台东大学携手国家运动科学中心签署 MOU， 共筑选手培育跟运科服务新里程碑。落实有机及友善环境耕作，台东农改场传授有机肥培管理跟小米洛神葵病虫害的整合防治策略。巴豆腰啊，加几碗鹅阿米沙，林怡所带来的歌曲。

OK， 俄阿米索加巴哈，就是在俄阿米索在台湾来说呢，也是一个平民美食，尤其台东哈，很多俄阿米索，不同的味道，希望大家能够 Google 一下哈，品尝一下不同餐厅的俄阿米索。6:20有路况，记得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按8。那么现在是下班时间，车越来越多，那停车位当然越来越少，麻烦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稍微走远一点是 OK 的，不要违规啊，以免影响了吃饭的心情以及行车的安全。6:21，接下来欣赏李玟 Coco 所带来的答应我。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刘文 Coco 所带来的答应我。 OK， 时间来到6:25，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最后送上金志娟开心女孩，不管是女孩男孩，我觉得真的要让自己开心一下，尤其现在是下班了，放松一下心情，好好好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用餐环境很重要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下跌620点，以43,636点作收，今天上下震荡了1717点，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遏止毒驾，高风险驾驶将强制换照主机，完成毒瘾治疗才可以换照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创下新高，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而今天上下震荡高达了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由淑燕的报道。
2: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2: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

0: 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最近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的税率降为 15%， 而且不叠加，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则免除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非半导体232关税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制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3: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新税率生效之后，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可以进美国的布局。
2: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找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四大策略，要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2: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推动婚育宅政策将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预计在117年会达到7万户。任兰心报道。
5: 配合总统赖清德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将推动婚育宅，并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相关修法将纳入都更围老及都市计划法施行细则，预估115及116年可增加约2000户，若推动顺利，117年可达7万户目标。
6: 我们现在在增量有20%增加到40%的部分呢，是要把我们现在有三个法规，一个是都市计划法的台湾省施行细则，另外一个是都更条例，另外一个是围老条例，里面呢如果有做容积奖励的部分的话，全部把它列为要让公家机关来主导的社会住宅，也就是婚育宅。
5: 另外，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提出生一胎免费住社宅30年构想，刘部长说，社会住宅属公益资源。
6: 那目前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卖，最高的租期大概是12年到18年，所以30年的部分的话，反而会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跟少子化需求的其他家庭。
5: 社会住宅目前采取只租不卖制度，若长期免费居住，恐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的家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立法院社福未还

0: 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了失智症盛行率上升的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设立基本法，尊重立法院审议。李义成的报道。
1: 朝野相继提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部建558处的设是据点，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2: 较严重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1: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全责机关，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最近毒品驾车案件频传，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罚则，并且评估同车的乘客也要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且注记，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4: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3: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现行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非法贩售处分最高开罚500万元，但仍有未处分持有电子烟载具的漏洞，目前已经提出了修正条文送行政院审查中，未来持有电子烟将处以没入，而且可合并处罚最高10,000元的罚锾。调查局今天举行115年全国期货毒品公开销毁仪式，共计销毁各类毒品高达2359公斤，还有大麻植株4962株，总箱数达到了509箱，销毁的重量和箱数都创下历年最高的纪录。任兰馨的报道。
5: 调查局长陈立白表示，115年截至目前，毒驾死伤人数已超过114年全年。行政院长朱荣泰要求修法，加重毒驾初犯、累犯及致死伤刑责，强化吓阻效果。本次调查局共销毁各类毒品2359公斤，大麻植株4962株，总计509箱，重量与箱数均创历年新高。陈立白指出，调查局将加速侦办已立案毒品案件，持续强化源头打击、查缉量能及反毒宣导。本次也是货案毒品处理流程管制作业要点修正后首次办理公开销毁，由毒品防治处会同监视科学处及督察处执行清点、核对与封箱，并由法务部及高检署派员监督。此外，为了确保运送安全，调查局特别协请台湾银行支援装甲运钞车，并由北市、新北及国道警方沿途借护。警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以汇款给朋友为理由，要到银行汇出巨款到不明账户， 行员利用 QR Code 简讯报案，警方到场及时阻止女子被诈骗

0: 魏金妮报道。
1: 一名黄姓女子前往银行临柜办理汇款手续，执意要将名下账户内300万元汇款到不明账户，声称这笔款项是汇款给朋友。由于汇款金额庞大，行员察觉她神色紧张，而且对于受款人身份、用途等细节都语言不详，随即扫描行内设置的无声报案 QR code， 发送简讯给警方。辖区大林所员警获报后，火速持赴现场拦阻。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2: 他是透过抖音加入 LINE 投资获利群组，警方立即说明这类群组多是诈骗，营造高报酬假象，企图诱骗民众上当。黄女这才知道受骗，赶紧将诈骗集团封锁。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治诈骗，114年4月21号起启动全台首创无声简讯 QR Code 报案机制，也呼吁民众只要遇到强调稳赚不赔、加入群组就可以保证获利的投资邀约话术，100%都是诈骗。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求职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出校园的新鲜人高达95%想要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前三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还有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希望可以有35495块。朱瑞森报道。
3: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97%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8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3.4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鲜人要有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3: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175公里过大雅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并且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的状况，经过时要小心留意。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段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以及计程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另外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则是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的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由淑燕的报道。
7: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9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

0: 实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1: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0: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了圣文森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8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朱瑞森的报道。
3: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旅行，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4: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3: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施瓦蒂尼，有超过80%的民众不认同这项做法，另外超过70%的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李一晨的报道。
5: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6: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5: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4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搜证之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的毒品咖啡包，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陈蕴涵的报道。
7: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8: 原案查扣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0

0: 2015年侦结起诉制造三级毒品在案。
1: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的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而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更精准的防诈服务以及咨询。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4: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派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3: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铁池上站今天接连发生事故，先是货物列车出轨，普悠玛号出站时又勾断了电车线，富里到池上之间暂时无法通车。台铁表示，路线中受阻的列车已经脱离，正持续抢修电力设备，预估在晚上的8点半会修复。王玉芬的报道。
5: 台铁池上站今天发生两起事故，第一起为上午11点15分，货物列车在池上站进行载放车辆作业时发生编组，留意出轨撞击电杆，未料中午12点25分又传出普悠玛号在池上站出站时勾断了电车线。针对事故，台铁立即成立一级应变小组，东区成立应变分组，目前列车行驶区间调整为花东线下行列车行驶到富里站，上行列车行驶到关山站，关山到富里之间办理公车接驳。有关于旅客退票规定，因列车延误或行程中断，可申请退还未乘区间票价，免收退票手续费。使用信用卡购票者可在1年内到车站办理退刷，乘客可向台铁台东站洽询。而另外，今天新左营到树林京东线对号列车全面开放站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原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石原市长中山义隆，还有华冈集团董事长洪清潭以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这场台日海运与观光发展的新页。林梦平的报道。
6: 本石原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原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原岛居民来访。
7: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东部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东部岛到石原岛，石原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逛逛。
6: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8: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6: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原岛的客货运需求。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宏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的音乐影音作品 Only， 通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以及创新视觉，勇夺英国2026 GBC

0: 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的殊荣。陈依林报道。
1: 宏观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2: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但是她有视力上的缺陷，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他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他才会一直存在。
1: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明则以 3D 动画作品《雷佳》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甲朋友约食饭啦，啊无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公里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的。在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五股哦，因为南下的高架32.1公里有事故，所以高架一路回堵哦，从提顶到五股是定点回堵的。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深路到木栅，国道3甲的万芳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

中和往板桥、中和二往新店，还有台六五的板桥一往新庄二，五股一路往南到新庄二跟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潭子到太原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啊，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来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到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8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专案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Kygo 跟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rst Time。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游轮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在这个地方特别小心哦。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另外一个也在西武高架的南下哈，五股转接道出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目前的事故车辆排除，乘客还在潮化线上面，勉强可以通过，路段很慢哦，请用路驾驶朋友减速通过，小心通过。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出口两台车事故车刚移开，还有人员在这里，一定要减速通行。

7:14，来自 Dreamer Dreamer 曾妮的歌声《三八花的人》。台十九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上天堂了。国三南下18.5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好，环北五股南下的路段的这个事故状况呢，还需要点时间处理它。刚刚得到的消息是事故车已经拉走了，事故车已经拉走了。回堵状况，国一南下的高架梯顶到五股都还是定点的情形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万方到深坑端车子多，它是 AZ 李孝祖，祖语作品《阿美祖语的歌声》是。

0: 催泪，
1: 搁催泪，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2: 冰冰姐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今年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黄雨涵。乃专辑当中这首歌找来了雷琴合作，叫做《暮春》。休息回来7:24，国一南下的高架提顶到五股，定点的情形，车流还没有完全的疏解掉哦。平面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不到40公里哟。慵懒的感觉，它是李竹新，就胖就胖。

周鹏，周鹏，李竹新也瓜香碎专辑里面的歌曲哦。台八十二线西行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东向5.8公里，大竹过后的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听到的是 Sophie 王嘉怡跟 Yellow 黄轩的合作 Race of Faith，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没有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和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决心。杨欣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2: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1: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朝野立委关注立法院的扩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希望在本届会期内能够决定地点。目前有在评估的地点包括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等六个地方。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则提出圆山饭店，另外还有就地改建方案。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从民国49年迁入现址，后续陆续增建议场、红楼、群贤楼等建物，但空间仍不敷使用。前立法院长游锡堃曾邀集学者专家成立咨询委员会，评选出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土城看守所现址、成功里营区、中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等六处作为优先考虑的扩建基地。朝野立委关注国会迁改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期盼本届会期内能把地点决定好。

0: 能够定点，当然有前置作业，一定要做一些评估嘛。原来有六个寨嘛，那圆山，因为我也知道你在场嘛，那个院长有稍微提了，他有想对圆山有他有的想法嘛。那当然这一个参事是有跟我提到一个就地改建的一个方案在嘛。那我想说，那整个跟院长报告了，比较完整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在协商里面能够各党能成立像第十届那有一个委员会来推动。
1: 周万来表示，各党团都可以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讨论立法院迁改建案，只要确定地点就能启动后续作业，时程则需经过协商才能确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日本东京都板桥区一处正在进行拆除作业的工地，今天突然挖出大量的未爆弹，数量多达40颗。由于工地距离车站只有300公尺，消息一出来，引发当地居民高度关注。警方到场初步研判没有爆炸疑虑，因此尚未对附近的住户发出避难指示。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的即时影像直播服务。黄俊伟报道。
3: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4: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3: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点，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6到30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5到32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0: 的，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1: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哦，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0: 可是我们先到的。
1: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0: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1: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0: 哇，好像排队一样。
1: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0: 知道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易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1，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19.9公里过内湖哦，路肩是有小客车爆胎停放的。台82线的西兴19.3公里，路草交流道路灯的外线有轮胎皮哦。

心动心痛，刘畊宏跟许慧欣的合作歌曲。7:45，路网图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时速不到50，平面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今天晚上呢，气象预报是说开始会有下雨的天气。目前看起来在路网图显示的呢，国道三号的南下关西过后竹林前的区段好像开始下雨了。好啦，夜间行车还有下雨的情况，一定要打开行车灯，车速别过快了。听到的是游鸿明，五月雪有没有听过什么啊？桐花是吗？在台湾的地方，他的歌曲叫做《五月的雪》。

来自戴小军的歌声《YY 寻走》专辑歌曲叫做《加拉忧山》。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洞还是车速缓慢的。好啦，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雨势会有出现哦，雨势会来的。然后我今天看气象，他说接下来差不多台湾的梅雨季要来了。我想说，嗯，是我印象有记错吗？这个梅雨季是不是来的比较晚一点？他是林声祥，声祥老师，2025年重新混音的大地书房专辑，歌曲是《山火散凤》。

声响老师的歌声，富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收录在大地书房当中，歌曲叫做《山火散佛》。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台十九线南下的101.03公里，台十九线南下的103公里淹水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维里安的作品《泪》。

所不在，就像警广永远都在。开车路上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大家好，我是戴爱玲，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过内湖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施工的部分，北上的117.6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的189公里王田交道入口，还有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下入口呢，待会会有施工，要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北上的147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侧两个跟外侧两个车道，以上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掉落。省道的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李圣杰 Phase 3未来当中是，我觉得是去年哦，去年的十月份发行的歌曲叫做《不勇敢》。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有路树倒塌。国道二号东向11.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掉在这边。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好，慢慢越来越晚，9点10点过后的施工会慢慢越来越多，路段的朋友都要请特别留心喽。在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走走停停的范伟奇歌曲是 I Think I。

8:14，范玮琪歌曲叫 I Think I。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路树倒塌。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的封闭哦。国道2号东向11:0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西行的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2线是麻绳吊在这个地方。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8:21休息回来，屁雅无贝雅跟舒眠宿命的合作单曲，收录在离婚初体验专辑歌曲，叫做 Call Me 宿命。刚刚有说了吗？8:21。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国二的东向11:03过南桃园的外线三台车事故，国二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城的内侧两线有麻绳掉落。陈绮贞前奏一下应该就很熟了哈，经典作品还是会寂寞。别忘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还是会寂寞，他是陈绮贞。好了，待会的八点半来听景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经典的歌声叫做抱着你，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哦。

0: 景广新闻。
1: 台中一名女子落入网络爱情陷阱，在邮局等待汇款时，意外收到警政署的反诈骗讯息，并在热心民众提醒下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32万元积蓄。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林姓女子，透过脸书认识自称曾在美国服役的华裔退休军官，数个月来沉浸在对方甜言蜜语中。近日，男子狂称单身，并准备返台定居，还要寄送价值不菲的包裹博取信任。随后又以包裹卡在海关需付规费为由，要求汇款新台币32万元才能取货。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林女全网附近邮局预汇款等候时，手机刷到警方反诈骗的讯息，惊觉地询问坐在身旁的民众自己是否真的遇到诈骗集团。该民众回应派出所就在旁边，您可以去问一下。经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林女才恍然大悟，并保住多年的血汗钱。”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指出，诈骗集团常以旅居海外准备回国、寄送昂贵物品、清关费等话术，并搭配伪造文件增加可信度，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害。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任兰心的报道。
4: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5: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派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4: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中部以北及宜兰有短延时强降雨和大雨发生几率，而周末中南部水汽比较多。周日和下周一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以及宜兰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秋至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入校园的新鲜人高达95%想投

0: 数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七年的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别前三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和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期待值平均是35495元。朱瑞森报道。
1: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 97% 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八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 3.4 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生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1: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5 ，Mayday 五月天，这首歌曲叫《温柔》。国道六号西行的国一，不对，国道六号，对，国道六号的西行，国信一号隧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有路树倒塌。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城的内侧两个车道呢，麻绳掉在这里。好了，刚刚的这个气象有说到后，今晚到明天北部地区跟山区可能会有降雨哦。那这个高温还是持续不断的，再留心一下天气状况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温柔，不是拥抱，五月天的温柔，现在是小平来演唱五月天的歌曲，叫《爱情的模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Selena Gomez 歌曲叫做 Come and Get It， 8:56。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他们是同根生 A Root， 专辑不小心降临了，歌曲叫做东东，待会9:00对时喽。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3的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国道6号的西行国信1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省道的台九线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6E的南下洋厝出口前的桥下有浓烟。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如果有遇到下雨路段的话，记得要减速慢行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

0: 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视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在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2: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视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0,000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逝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10年才看医生。黄正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Holly Jepsen Call Me Maybe 9:13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信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台61线的南下阳错前桥下有浓烟哦。我们恭喜她以双鱼宫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她是 Erica。 不过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应该是个合集哦，所以共振之前 Erica 的演绎歌曲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5月初的时候呢 ，Sony 发了一张 EP 叫《所以共振之前》，这首歌曲来自 Erica 的演唱，收录在里面呢，叫做《Law of Attraction》。什么叫《所以共振之前》呢？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文字哈的这个解释，他说啊，概念是声音是可以视觉化的。如果你可以看得见声音的话，那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好，这整张 EP 有蛮多不同的创作人、音乐人或者是歌手艺人哦。哈，刚刚的 Erica 的歌声，还有比如说高真 True Halfway Love， 好，今年也是入围了金曲奖，或者是秀郭修玉的作品也都在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国民学姐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 Flower Skin。花瓶

Flower Skin 花皮的专辑同名歌曲 Sabrina 胡迅武的歌声。9:20，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中线车道小客车7731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隧道清洗工程啊，不，灯具清洗工程。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信一号隧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哦。台61线南下的洋厝路段桥下有浓烟内，请特别小心好吗？我昨天看了有一集节目，他在讲说要来猜谁是听团仔。现在我们要在讲这个名词定义解释之前都要非常的小心啊。好，根据这个节目呢，他所说的听团仔的，他们那个时候给他的解释跟定义呢，是有去过音乐季现场3次，要有3次的手环。其实我觉得这个条件没有很难拿到，要有音乐季的消费，并且要有3个音乐季消费过的手环，我觉得没有很难达到啦。那一集蛮有趣的，蛮可爱的，就是会看到喜欢看现场表演的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还有主持人节目当中的参与的人员，他们对于在跟这些可能喜欢音乐演出的人的这些一些印象去做判断。那个印象当然有刻板印象，当然也有刻板印象之外个人对于这些人的猜想，很好玩，很有趣。我们来听到 Midnight Blue 专辑，他们是温蒂漫步，明白我的心。

温蒂漫步歌曲叫《明白我的心》。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路树倒塌，国一北上的顶清系统中线小客车7731没有开到车灯呢。好啦，待会准备来迎接9:30的景广新闻了。万寿菊专辑，他是黄浩庭。萨克斯风哦，歌曲叫做《一夜情》，我们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毒驾事故频传，宝三总队锁定新北市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逮捕了两名嫌犯，查获丧尸烟弹以及一多米纸原料，猪菇可以再制作成数百颗烟弹，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任兰心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坨米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逮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坨米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3: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2015年5月26日，在张贤、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2: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的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以及注记，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发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4: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5: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4: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5月31号开始正式实施，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透过专业医师体检以及安全教育课程，协助高龄驾驶人了解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是否继续驾驶。换照之后，有效期限到75岁。我国输出到美国的汽车零组件税率降到1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关税条件和日韩欧洲相同，有利未来订单动能，后续将密切观察，协助业者抢攻市场。由淑燕报道。
6: 台湾汽车零组件进口到美国的税率由先前平均约26.7%调降为15%。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美国汽车零组件市场市占率前3名分别为墨西哥、中国与加拿大。我国的新税率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免关税，但已经远优于中国超过50%的税率，并且和日本

0: 韩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立足点，对台湾厂商来说是一大竞争优势。
1: 是调价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对将来这个的订单的动力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能再观察是一两个月，看看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
0: 龚明鑫部长表示，台湾汽车零组件在过去一年到今年前四个月，从出口数据可以看出整体表现仍处于衰退，业者经营相当辛苦，这次将能够突破过去中国的低价竞争，预计两个月内就能看出成效，政府也会密切关注厂商需求，给予最适当的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1: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2: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我是小厚，
2: 我是秦浩。

出发，出发，9:44。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方到台北端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6.7到6.5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小客车的事故车还在这里哦。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内线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神棍乐团改编改唱演绎的兄弟本色歌曲 Fly Out。到处都是小星星，小确幸您要小心，街头的兄弟很饿，杀出程咬金，现在多了我们神棍乐团六个小小兵，六个人在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不矫情，就是不鸟你，做自己

胖与我的词句。下飞机我眼睛睁开，我知道所有人都站在舞台下等待，就是有这本领 hold 住着全场的能耐，背负着所有老乡心中的期待，就快踏遍前线，高来放进我。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一起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陈淑芳、淑芳阿姨、淑芳姐跟于子玉合作的歌曲《孤味电视》，不对，《孤味电影》的主题歌曲就叫做《孤味》。54分来听到的是美秀姐林美秀 Lady 胖胖，歌曲叫《缘分》。

林美秀美秀姐歌曲叫做缘分。好啦，待会10点会诊路况交给尚恩接棒，明晚 Friday night 明晚7点见咯。封面影响还有强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明天可能的雨势会较大一点点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ICBO 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方到台北端的内线车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二跟一的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7到6.5公里龙潭的大线内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正在进行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出口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火势扑灭，不过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再特别留心。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是曾沛慈的作品《多年后》。10:11，好，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她是刘若英，歌曲叫《后来》。时间23分，来看一下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这边在做跨越桥的施工哦。还有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双向这边都是封闭的。国三一样，这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都是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再来是邓紫棋的歌，这首叫《很久以后》。

来自邓紫棋，听到的歌曲叫做《很久以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要先跟你更新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光良歌曲是我不懂，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由于受到锋面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比较高，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在中午之前就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像是花东还有中南部山区，则是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晚间，南部地区仍然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明天转成东北风，北部宜兰以及花莲温度会稍微下降，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以及台东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然会有局部36到37度左右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在中午前后还是可能会达到过量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各地低温明天是在25到28度之间。那今晚在西南风影响之下，新竹、台中以及彰化，以及明天东北风偏强，桃园至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79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估它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然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末开始往日本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及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3: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2: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室

0: 时则减少一分，而领先指标连续十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十八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1: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五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它是大于看坏的。
0: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八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履新，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4: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3: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公布最新民调结果，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史瓦蒂尼，超过80%民众不认同该做法。此外，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5: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6: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5: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2月死亡事故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7: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8: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

0: 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
1: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垣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华冈集团董事长洪清潭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台日海运及观光发展的兴业。记者李孟平报道。
3: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林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4: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宫古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宫古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3: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5: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障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3: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垣岛的客货运需求。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不在乎》。10:52，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呢是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那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喽。

newest 的歌曲叫做 Storybook。好，10:56，等一下11点呢，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不过现在还是要先说一下，今天晚上在这个中部地区啊，后里到台中系统呢，双向是施工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在11点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这是幻南小熊的作品，很有 feel 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的189公里这边是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这里上来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47.7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237公里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呢，自小客车抛锚处理当中，经过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也就两首歌，你我 You and I 的醉，跟这是雨果的歌，叫做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11:14，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好，这边是有高架桥、伸缩缝补墙哦，民权到民族拥塞哦，注意啦。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双向封闭，请你改道行驶。

刚听到的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揣摩》。11:22，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国一在王田交流道双向入口这边也封闭，以及国3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尊贵的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电话响了，醒醒，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4: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5: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6: 《尚恩 in the night》。
5: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3: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4: 你的米。
7: 扛到

这是郭靖的歌，又是艳阳天。11:38，国道1号中部地区双向这边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国一的王田入口双向也是封闭的，上不来。另外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同样封闭哦。陆嘉欣以诗之名。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封闭哦，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地方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要疲劳驾驶啦，找地方休息哈。如果你觉得累，这边国三甲东向台北21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钟。稍早国三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呢，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没有收到后续排除讯息，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小心。他是李千娜，这首歌叫《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蔡恩宇歌曲是没完没了的情歌。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五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内侧封闭施工。严艺阁不在。

来自演艺阁这首歌不再可以。好，等一下整点5月29号咯，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Pink Fong 的歌叫 All About You， 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来到了5月29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还有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国道一号这边是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双向都封闭，189公里，这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入口封闭的还有国道三号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也都是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来自梁文音，歌曲叫做《倒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一号在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改道吧。接下来他是周子妍，这首歌叫《

令，歌曲叫做好不好。12:22，国道1号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蓝色圣诞节，徐若瑄的歌。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啊？
0: 人隔壁的阿宅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
0: 查甫人吼，卖准一支嘴啦，无来者去嫌坐死歹，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乌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使。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尽管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尽管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尽管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12:32，你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5月29号，来到星期五了。他说在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明天，哦不对，更正哦，到今天了，到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从刚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跟午后的华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在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是28到31度，中南部台东32到35度，还是热的了，在外面还是要多喝水好吗？这首歌未见小蔡昌宪。

这是华伟静的歌，叫做《我还相信我》。12点40分，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今晚上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封闭，麻烦你改道哦。国一的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也都是封闭的，以及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通通是封闭的。

是爱还是陪伴？孙胜熙。12点49分，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的是跨越桥的施工。继续送上的歌，毕书尽，不后悔。

这是张韶涵的歌，叫做《重来》。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来听到的就是张芸京的歌，叫做《莱特兄弟》。还是要提醒一下，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通。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陪你咯，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景广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这边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主线封。

麻烦你改到行驶咯。国道一号还要留意一下南下呢，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到三义147.7到150.6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211.4到208.2公里。还有国一北上194.6到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报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话，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9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啊，但对我来讲呢，已经是这个礼拜啊连续上班第六天了啊，因为我们这星期天的同一个时段哈，逸勋也帮阿金代班啊，但阿金明天就回来了啊，所以明天我就不用爆肝了啊。然后呢，自己的节目也是一天都没有请假啊，从这个星期天呢一路的啊这个工作到今天呢，来到星期五了。有没有朋友哈也是跟我一样啊？哎，也许连续夜间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天啊，甚至是你完全都没有休息，每一天都在工作的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又会更累了，对不对啊？这个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真的是很累的，所以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一定要随时做休息了哈。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这个我们一起继续加加油来打拼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累了，抬头看看星空。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五月天《星空》。

星空陪伴你夜晚工作，夜晚开车，景广当然是义不容辞，陪伴你一整路夜晚辛劳的奔波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呢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但今天很多都是那种出入口封闭，这个整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道的。像是在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这个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呢，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这个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使用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也要提醒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夜间开车持续留意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

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这首歌曲呢，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英式摇滚的迷幻氛围，听了很多次。那刚刚呢，在这节目上仔细又再听了一次，发现他不只数星星，还数钞票呢。你有听到他歌词的内容吗？那想想也对哈，很多呢，在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哈，其实好像也不是真的就是说很喜欢当暗工教啊，这个很喜欢日夜颠倒，纯粹呢，只是希望可以赚多一点的钞票啊，赚多一点钱，累积多一点钱，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更有能力做到某件事情，对不对？那你夜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有没有到达你想要存钱的目标了呢？或者是说啊，这个钱存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哈啊，是不是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1，但是今天晚上可能数不到星星，对不对？这个北部地区，虽然说这个全台各地哈，这个从南到北目前看起来虽然是还没有非常明显下雨的状况，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是最高了哈，那其他地区至少是多云，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也因为下雨的关系，连续好几天的极端高温，这个昨天台南预警又飙出了39.4度，在这个

北部地区也不遑多让哈，也是37、38度了哈，渴望在今天呢得到一点缓解。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啊，这高温呢大概可以降到28到31度，中南部啊还有台东地区高温呢虽然说可以上，还是可以上探32到35度啊，但比起前几天哈，这动辄38、39度的高温是下降一点点了哈。还是蛮闷热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室内外通风啊，这个没有下雨的空档有太阳的紫外线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仍然要做好防晒措施还有补水的措施，不要造成热伤害啦。那么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就麻烦你留意夜间施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要给披星戴月的你，他们是告五人，就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天气的泡沫

0: 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1:35，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到38公里哦，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还有埔顶二隧道，好，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呢，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5:00，邀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午间情零距离。

时间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5月29号，很快的哈，五月又要结束了。你看啊，这个一年呢就过快要一半了哈，上半年就只剩6月。不过呢，在五月还没结束之前哈，结束之前呢，明天的5月30号是这个世界多发性这个硬化症日，

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呢？啊，这个讲到硬化，哎，这个好像一般人比较能够这个熟悉的词汇大概是肝硬化，哎，其实不是啊，这个多发性硬化呢是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啊，这个自体免疫系统呢，就像电线走火哈，啊，这个错误攻击自己啦哈，然后呢，这个自己的神经讯号传递就会变慢或者是阻断，导致呢各种的功能异常啊，像是有这个免疫医学会的这个医师表示呢，啊，在这个临床上面这个诊间呢，啊，所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症状呢，手脚莫名的发麻，哎，就算去推拿了啊，做针灸了。做一些按摩了好像也不会改善，看电脑呢也没有办法对焦，换了眼镜以为自己是老花了，结果发现拿起老花眼镜看了电脑之后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改善。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多发性硬化症呢，事实上有可能会不断的转移，被医界称为是难以捉摸的疾病之一啊。根据这个国际多发性这个硬化症联盟的报告指出啊，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呢，可能会因人而

而疫，这个平均会因此哈，因为找不到病因啊，延迟诊断的时间可能会是1到2年。而且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多发性硬化症是容易发生在你事业啊或者是家庭发展的黄金时期，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女性罹患的风险比例事实上还高于男性2到3倍。

如果呢，没有这个正确的诊断，甚至是这个好好的治疗呢，有可能在发病后的10到15年因此恶化需要这个仰赖轮椅。当然，这是很长期之后的事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嘛，对不对？但是呢，多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呢，以后发生相关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就知道不能硬盯不能只是去看这个去按摩馆按摩一下。觉得自己应该睡饱或者是放松之后，然后发现症状怎么还持续呢，只好放着不管，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有这个国际的一个诊断准则呢，盘点出这个神经受损的7大早期核心的警讯，像是视力突然模糊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会痛另外呢，这个感觉异常，常常出现一些莫名且强烈触电般的刺痛感肌肉呢容易痉挛无力走路呢容易绊倒或者是一度有这个压倒性的疲劳感，即使经过充足的休息睡眠，好像也没有办法恢复。那么最后呢出现频尿急或者是尿失禁、严重便秘的一个症状以上这个几种症状呢这个出现持续超过24个小时，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能就要先寻求神经内科的协助。事实上呢它的一个诊断能够精确诊断出来，是非常需要靠这个脑部和脊髓核磁共振，也就是这个俗称的 MRI， 甚至是腰椎穿刺的这个方式才能够准确的鉴别。哇，很痛呢但总之就是说呢，明天5月30号这个叫做世界这个多发性硬化症日。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压力很大或者是目前这个到底病因是为何呢，还没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出来。但是现代人的确很容易这里酸那里痛，这里看不清楚，那里又好像不舒服，什么病呢，好像也不一定会非常仔细的去找出病因，觉得应该睡一下就没问题了吧，吃饱就没事了吧对不对但是身体给你一些小小的警讯的时候，就绝对不要忽略了。来自白冰冰这首歌曲《夜如此漫长》。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夜如此漫长》。没有，最近的夜晚很短。啊，这个像我节目啊一直到这个清晨四点钟哈，这四点呢骑车回到家啊，快一点呢大概四点半啊，然后呢就发现哈，边骑的鸟就在叫了，你知道吗？啊，就想说哇，这个人类哈要起床呢要靠闹钟啊才能够把自己叫醒，对不对？太阳晒屁股了，有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啊，原来已经天亮了。但是这个大自然万物啊这个还没有天亮啊就能够敏锐的察觉到要天亮了哈 然后呢用叫声叫彼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能要开始起床工作了吧哈。但是这个对于夜间工作者来讲还是算蛮漫长的啦哈，尤其呢你没有安排休息的时间给自己补足体力的话，哇，这样硬拼体力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漫长的夜里工作开车绝对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开车绝对不要一边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看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这个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工程，轮流在进行工程。北上的147到145，院里到通宵，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刨铺施工。

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只要双眼仔细看前方道路状况，也要聆听，对不对？尤其骑车的时候，就更重要了哈。啊，稍早听到来自傅东升的歌曲《聆听》，时间是凌晨的1:55。不过，我想，如果你是我们景广长期的粉丝听众的话，应该也很会聆听了，对不对？倒是我可能太讲太多啊，那就不要讲太多，来听歌就好。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秀兰玛雅跟荒山亮带来这首《麦公我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呢，首先在大渡方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乌日方向的这个南向的匝道也是封闭的，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都有刨铺的

工程要请您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啊？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齁，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6: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来自 Mazka 的歌曲《好吗你们》。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年少不努力》啊，会不会下一张专辑名称叫做《老大徒伤悲》啊？那年少不努力啊，怎么样就会发现很开心啊？好啦啊，这个努力之余，还是需要找一点生活中的缝隙啊，这个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娱乐，有一点小确幸了哈。啊，当然夜间开车啊，就还是要专心，还是要努力了哈，才不会发生任何的道路状况。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进来，但是呢，持续啊，今天夜间看起来蛮多的施工，像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3E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88到189，南屯到王田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北上的211.4到208.2，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

来自 Macaf 真爱这首歌曲你好吗？我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似乎不太好哦，因为立刻就产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232.5 公里过湖尾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中线车道和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事故啊，不确定是一部车的自撞事故呢，还是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呢，总之有发生事故就是严重的状况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哈。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啊，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那么在省道的台76线呢，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你好吗？好像再怎么问，就是一句很简单的回答，我很好，对吧？来自魏佳莹带来这首歌曲，我很好。

我想就算心情不好，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听听阿令唱歌，他的抒情歌给人安慰，他的嗨歌又给你正能量。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子的人哦，静如才子啊，这个演绎情歌可以唱进人的心坎，但是呢啊，这个平常啊，这个可能活动讲话唱这个演唱会哈，我有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逗趣搞笑的人。哎，这他接下了今年金曲奖的主持棒，很期待啊，到时候他是不是又有哪些的新梗出来啊？毕竟他在去年跨年的时候才来个 Nalu One Nalu Two， 啊，到时候可能有新迷音了。刚刚听到来自阿令的歌曲《一瞬之光》，时间是凌晨的2:27。好啦，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我很好，那么你呢？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3: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3: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3: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3: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1: 道德经，
4: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都没有，
5: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33。这个今天夜晚呢，我一直在等雨神啊，看是什么时候会来临呢？因为中央气象署是说啊，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全台从南到北都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呢，事实上啊，目前这个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雨量呢，都还算是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呢，但是这个气温的部分大概是27到28度，有一点热，但是在这个西半部部分沿海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哦，在桃园、新竹、苗栗和台中的沿海，还有在这个离岛的澎湖以及绿岛、兰屿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这个强阵风，尤其走在滨海公路、高架道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比较强的风切了哈。这个希望这个雨神呢可以下准一点，说南部地区，这个水库告急了呀。但是平常做好节约用水还是非常的重要了一起渡过难关。来自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来自林忆莲啊，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很经典，所以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像是蔡依林啊，像是彭佳慧。不过呢啊，我突然发现啊，这首歌曲他说听从朋友那儿听说啊，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不用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你可以偷偷找到对方的 IG 啊，或者是脸书，就可以知道最近他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种打听的味道，增加一种关系的焦虑感呐、啊。时间是凌晨的2:4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2.5公里过湖尾，小心中间它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是一个回味旧情人的歌曲时间了哈，刚刚是听说爱情回来过，现在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但看到这道路状况不太开心哦，国一北上的232.5公里过虎尾，中间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要请你小心。另外呢，国一有这个施工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许茹芸这首歌曲《我有一帘幽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232.5公里虎尾路段中线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还是要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体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梦飞船清醒。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这个首先大渡方向双向的入口匝道以及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就说呢，在王田交流道只有北上乌日的入口匝道才可以进来咯，其他呢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47到45.8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了，邀请您提早改道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来自徐世慧的歌曲《回去》，一首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几多损啊，这个上个小时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但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4.6到193，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17.6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北上的139.6到133，铜锣到苗栗呢这里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林怡和许富凯翻唱的这首《爱情很稀微》

0: 他们把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唱得非常的轻松，林怡和许富凯《爱情很稀微》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小心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哈。那么在市区呢，在看到台北市哈，这个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那麻烦朋友们在夜晚时间也还是有溢交哈，在进行导引车流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啊，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万芳这首歌曲《春风暖情》啊。
1: 一个少女的春风，一个少女的暖情。

少女是青春梦，年轻是心轻松，淡薄是迄个人，打算是好花丛，恋情。

春风甲恋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原来春天是少女上活跳跳的时阵，有春天的温度，有春天的微微啊风，有春天的花香，有春天的清爽，就有少女的期待，少女的歹势，少女的窈窕美丽，少女的春风恋情。

吹来吹去，摇来摇去，拉来拉去，踅来踅去，行来行去，哎，看来看去，嗯，画来画去，搁撞来撞去，耍来耍去，哎，赌来赌去，我咧拍来拍去，嗯，兼搁骂来骂去，啊，撞来撞去，啊，拍来拍去，啊，进来进去，啊，忙。

北北拢是春风啊，稍早是万芳的春风暖景，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啊，还有一个男生的口白非常的逗趣啊，但是春风暖景写的恋情啊都已经在这个歌曲当中了啊，张秀清的莫名春风啊写的是事业得意啊，上一次感受到因为事业得意莫名春风是什么时候呢？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因此感受到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哈。那么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入口无法行驶，出口可以出去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的歌曲《自由歌》。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有一点点热哈。这个开车摇下窗户，风吹进来还算 OK 了哈。那有没有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哈，目前还算是蛮风平浪静的。但白天渴望就会变天了哈，因为这个封面呢，大概就在家门口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新的一波梅雨封面南下，所以全台大气环境都会转为不稳定的状况。其中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是首当其冲啊，尤其下雨的时候需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今天的雨势可能会是最大的哈。在这个周末两天呢，明后天随之就是东北风的吹拂。虽然说呢，这个各地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在中午过

后，尤其中南部山区，这个北部的山区，还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哟。那么，这个在西太平洋上面呢，还有一颗台风，今年的第6号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它目前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了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北纬14.4，东经134.7度啊，大概就是距离我们的这个鄂伦比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持续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未来呢虽然说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可是这个预计直接影响的台湾的几率并不大，只是呢它大概在礼拜一到礼拜二会最靠近台湾，那么届时迎风面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所以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可能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还是会突破30度啦。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还是要补充好水分，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来自维里安，还是会。

没有收听警广，夜间开车会不会太寂寞呢？维里安还是会。3:38，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国一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在189公里，一样是国一哦，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入口匝道大渡方向呢，双向都没有办法行走。乌日方向呢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通行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211到208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好了，目前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陈启真还是会寂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清晨的3:49。有没有刚起床的朋友呢？啊，透早出门要做事去啊，哈。哎，要记得携带雨具哦。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好像都普遍还没有下雨的状况啊，但是呢，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12小时的一个雨量预测呢，啊，可能清晨就会开始下雨了哈。所以我刚起床要出门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孟庭苇的《故作浪漫》。

来自罗莎莎，浪漫演算法，时间是3:56啊，快要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蔡承佑这首《母羊座的浪漫》。哎呀，这个一个礼拜结束了，而且五月结束了呢。这个5月30、31啊，下一次见面就是6月呀！哇塞，一年居然要来到一半了，怎么这么快呢？好啦啊，这个周末呢，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即使会下雨哈。那既然会下雨的话呢，就多在家里休息啦。然后呢，下一个礼拜，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啊，又要面临新的挑战。届时我们就在一起空中相伴喽，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眼丢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其他的夜间施工，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9公里，这里从台中到南屯一直到王铁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里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24到144，大山到通霄可能是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施工哦。北上的147到145，苑里到通霄就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了。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强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9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60公里了。今天因为受到封面影响，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午后的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为了大雨，有的温度还是非常高，台南、高雄、屏东今天也有到36度哈。而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马祖22.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哦，也有到28的了哦。中部反而现在温度比较高一些。

江蕙伊的歌声算甲个伊边边有五个铜板对吧？吼、哦，五个，但他怎么算都只算到第四，先抓，因为第五不想要，不就不想要跨到第五哈、哦，因为到第五个变成结果啊，对吧？哈、哦。有时候要放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好，再过几秒，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微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哦，有的走的是自欺欺人路线，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没爱你，但也有的、哦、看得很清楚，哎呀，干脆切切的，较贵气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王田交流道哈，大肚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向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入口封闭当中哈。再来现在在国三的北上过龙潭到大溪那一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深深爱过彼个人，已经结巴了。伊伫淡薄的阮来到背，

哦，陈百里弹的歌声，一个人万岁。虽然是安尼讲啦，伊嘛是要搁咧想，当时诶拄着伊演几辈安尼吼。哦，4:2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在国五哈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还有在北上呢罗东路段的内侧，雪穗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情非得已，有一些事情，有些爱情不是自己有法度注意的哈。当你发现的时候，哎呀，已经撒掉丁八卦了。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岛唯一号，以国一来说，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都是封闭的哈。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中部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在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外二线，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还有铜锣到三义外二线哈。再来云林到南下的话，云林到大林的内二线，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线哈。好，那国三的话国一提醒一下，在大湾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院里到通霄外二侧，还有南下大山到通霄在内二侧，这边有工程。还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哈。国五北上罗东路段的内侧，还有雪穗内侧，以及南下呢过石碇外一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欧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4:38喽。蒋卓佳说：“迷路是为了遇见你。”真正有够高恭维呢，哈。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4: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5: 温蒂漫步。

目前在台61线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台61北上在起点这边哦，淡水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哦，北上零公里淡水这边务必留意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在台61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如果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西哥最近呢有就是创下了一个新的金石世界纪录，就是他们呢打造出重量呢有6800公斤的洛梨酱。你很难想象哦，那个要做出6800公斤的洛梨酱，到底要啃几粒洛梨？而且呢，他们动了超过1000位的义工，800多名厨师，将近2000人动员呢，这个巨无霸的洛梨酱，被放在就像按摩浴缸那么大小的一个容器，然后重量超过一头大象，但是因为洛梨一旦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其实它马上很快就会变色，所以他们不能拖太久，效率要高，两个半小时里面就要搞定啊。对墨西哥人来说，其实在他们饮食里面，洛梨也是很重要食材之一啦哈。啊，就看到他们这个搅拌，不过坦白讲，我觉得小小一碟洛梨酱看起来好好吃哈。这个这么大的，比浴缸还大的这一大碗的酱的。真的好大一杯的洛梨酱哦，看起来真的不是想要去吃它的感觉。比较想会当你来店游泳没哈。

好相思收入大海张涵雅的歌声。现在时间4:51了，目前在台61北上0公里淡水这里呢，内侧务必留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这是飞行青少年唱的歌曲《再一次》Q 到演唱会版本。哎呀，你这三个没播，有点太平平平平。好，来一下江美琪的歌曲《再一次》也好。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而目前呢，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的主线持续封闭哦，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一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北上罗东路段注意一下那一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锋面影响，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

来讲一下温度方面哦。现在不讲最低，我们来讲现在全台最高温。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新北树林这边已经来到 30.9 度了。新北市树林、三峡、三重，还有台北市的内湖、基隆的七堵、屏东新园、台北北投，还有彰化埔心、屏东麟洛，以及台北市的中正区，现在都是超过30度的哦。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基本盘也有24到27度左右。

哦，蔡秋红、蔡义德这位好朋友关切接过来，你把酒来备好金哈，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侪真侪哈，国一、国三、国五哈，过来为拜托诶，把酒尽量备好金，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掉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

0: 是不是欧吉桑？
1: 啊，我哦。
0: 欧吉桑过马路要小心呢。
1: 哦。
0: 嘿嘿，阿布。

好，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还是封闭当中哦。然后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哈，施工的点进贼威。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最近举办了这个今年度国际厨艺美食艺术大奖，有不同国家，然后总共18所大专院校、高中职还有社会人士200名的选手来比赛，那做的这个厨艺美食大赛里面有果雕的部分哦，蔬果雕。最后是景文科技大学拿下团体总冠军哈。你有发现现在呀，就是一些餐饮的部分哈，就是果雕或者是蔬菜雕哈，这是属于让你看起来就觉得更漂亮哈，更有食欲。然后那个有的是用瓜类，有的是用蔬菜，比如说芋头。以前访问过那种世界冠军，他们去国外参加这种果雕大赛，说呢各种的蔬菜里面发现芋头的可塑性最好，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而且呢芋头相对来讲比较便宜。比如说你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也不 比较不怕下手，那这也是那个专业的技术啦。也有那个西瓜，就是只是把它的一个果皮雕刻，那果肉还是保存完整，但是就这样看起来又有雕龙画栋的感觉。

哦，这是唐禹哲 Kimi 所演唱的歌曲《爱在一起》，5: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气象署有提醒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的是基隆、台北、新北哦。现在有些地方可能哦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哦，这个基隆还有双北要多加注意嘿。而且目前哦，等于是在北部这边温度也偏高，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又热又下大雨，哎呀，这是典型夏天的气候。好，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的大湾入口匝道哦，要注意避开哈、哦。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这是杜新田、郭忠佑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条件》。现在时间刚刚好5点27分了。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 56.5 公里，阴沟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国一还要注意，目前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基隆双北现在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注意的后会减行啊。

好，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哦。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外二线，还有现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持续封闭，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还有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再来国一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哈，以及铜锣到三义也是一样哦，注意一下有这个施工的情况。然后南下还有云林到大林内二侧施工，北上的话云林到埔盐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这边要小心，以及头屋到新竹系统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苑里到通宵外二侧，南下大山到通宵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哈。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在进行作业哦。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内侧都有施工哦。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Season in the Sun， 好，这是西城男孩的歌声，5:38了。目前呢，这个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桃园以北地区哈，局部地区是下着大雨的。那尤其比较明显的有大雷雨及时提醒的是基隆、台北还有新北，而且注意的后今天哈。今天呢，就是有的地方啊，雨下得很大很大，有的地方温度很高很高哈。那个北部其实现在哈，有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不过真正到了中午前后，最热的会在台南、高雄、屏东，至少有到36度哈。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的内线，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然后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另外一个点也出现动物被撞到情况，在国一南下344.2公里过高科要注意内线。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2个点都是动物。

0: 被撞到的情况哈。一个在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还有南下348公里冈山前也在内线，都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雷纳普雷纳里加哦，以及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拉维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夏日炎炎，哇，有很多人哈、哦，这个洗头啊、哦，不要说一天洗一次，有的一天要洗两次。我们来讲一下，到底洗头要多久洗一次才算健康？这个医学专家说，洗头其实没有说一定是多久才 OK， 要看个人的情况哈。那真正影响到头发健康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头发本身，重要是头皮的状态是否稳定。好，也就是说，你的洗头的频率，好，关键在于你头皮的出油量。头皮的油脂是有天然保护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头发保持湿润柔顺，但是如果油脂分泌太多，也会让它变油，而且重要是味道不太好，哎呦，人站在你的旁边都没掉，甚至也会增加头皮发炎跟头皮屑的风险。那所以为什么要洗头，就要把这个过多的油脂给清除，不止清除过多的油脂，汗水灰尘老废角质，这也是清除的对象，还有要减少头皮维生素跟皮屑的堆积。大部分人来说，有的人可能两天到三天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容易出油的这个头皮，容易流汗的，经常运动的，或本身呢，像现在这个夏天是高温潮湿的环境、哦、那天天洗头也 OK、哦、不过也要看啦，如果说你真的是属于那种不太容易出油的、哦、有了干性发质，头发比较粗硬的，油脂比较不容易从发根延伸到发尾，那你就可以稍微拉长洗头的间隔、哦、所以不是洗头的频率真正会让头发受损的，是你在洗过之后你要把它吹干、哦、因为那个吹风机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高温的吹整，还有频繁的染发烫发，还有使用刺激性的清洁产品，以及在洗的时候过度拉扯那个洗头一样啦，温柔对待你的头皮跟头发，不要那个用力去抓它，因为有的人一定要去抓头皮，对不对？这样其实也不 OK。 然后呢过度拉扯，然后有的人洗个头下来头发掉一把，哎呦，所以哦，跟你洗头的频率无关，而是跟你洗发还有洗发过程当中、哦、一些注意。比如说特别很多人哦，这个一天如果洗两次，然后你每一次都要用高温来吹着你的头发，相对它受损几率也会提高啊。

跟你讲，我跟你讲，太阳女生都这样，真的真的真的。哎，等等等等，你不要靠太近，你不要吻我头啊，不要拿手放下。

候就是陈景香跟水水一起合唱歌曲叫不洗头不洗头，然后用香水来喷香水嘛，哎呦那个味道真的蛮复杂的哈，对吧哈。那坦白讲天气热会当冻会掉不洗水，那也真是高手了。好，5:51了，目前在基隆还有双北这边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那尤其在基隆的中正、七堵、暖暖、仁爱、中山、安乐、信义这几个区域，台北是南港、内湖、士林、北投雨会比较大，那新北呢区域更大了哈，淡水、汐止，然后这个万里这边，然后包括好几个山区的这个地区都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哦。那除此之外，有的地方有浓雾特报，哎，配哦配哦，现在说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啦。哦，看那个卫星云图哈，大雨特报，大雷雨及时提醒，非常给他抓马哈，很戏剧性的卫星云图。重点是出去爱注意安全哈。

5:5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高科内线，还有南下冈山前内线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还是要注意中外侧的轮胎皮哦。

哦，目前哈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基隆、台北、新北要多加注意哈。然后在桃园以北也有大雨特报哈。而澎湖现在因为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这首歌有种起雾的感觉。好，待会儿准备6点对时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如果您行车遇到大雨，那就背后金一定要提高警觉哈。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还有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中哦。国五南下在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要注意的焦点很多。目前在基隆双北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而桃园以北有大雨特报哈。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受到锋面影响，有的地方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午后呢，其他地区也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时候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再来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的温度啊，北部这边哈是25到30度，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30度了哈。然后中部现在是25到27度左右，南部其实高雄有一些地方也到30了哈。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0度，然后中部的话最高是32度。南部今天可以到36度，尤其台南、高雄、屏东，东部的高温是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还有现在澎湖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风来风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离去，却能让宿醉

哦，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有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你的面前像海一样哈、哦。那今天要登顶，要掌握好速度哈、哦，那个真的不能超速，因为天雨路滑哈，要、哦、注意安全。哎，6:1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里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哈、哦，所以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爱注意姐。然后在国三南下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以及先前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雷纳培浪里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有些地方下大雨，有些地方起码已经超过30度了，再加上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热风，已经有透中岛的感觉了。来，余佩真的歌声会大这么多。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好，现在时间6: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目前这边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小心啊。来，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暗哥注意一下哈，才短短几个小时，你知道吗？在那个基隆中正区这边累计雨量已经是51.5毫米了，新北的金山42毫米哈，所以在基隆还有新北好几个区域哈，有比较明显雨量累积哦，要注意。刚才讲说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消失，已经嘛又冒出来了。好，现在呢，地点呢是基隆、宜兰县还有新北，现在又有大雷雨的这样一个提醒哈。好，基隆尤其是中正区跟信义区，新北是瑞芳、双溪共寮，目前这是下大雨的地方。那宜兰这边是头城要注意哈，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有一些是在海边活动的话，那这时候要避免了哈，因为熊熊的大吼又是大雷雨哦，所以目前在基隆中正、中山还有宜兰头城、新北瑞芳共寮，这是沿海地区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影响所在。

来自陈华所演唱的要去见你的夏天，不是因为夏天不热，是因为去见那个心目中喜欢的人，什么天气都没要紧哈。哦，6:22咯。来，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在基隆、新北、宜兰这边要注意这个雷雨的情况。那整个影响在沿海警戒区域呢，基隆的中正区、中山区，新北是瑞芳跟贡寮，宜兰头城。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基隆的中正、信义，还有新北瑞芳、双溪、贡寮，都要留意哈。这种短时间强降雨，有的还有9级以上强阵风，还打雷，哇，闪电哈，非常戏剧性，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目前在国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好，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天气这么热，来假西归等点席，来讲一下屏东九如哈，他们农会哦有推出三种大小不同款式的西瓜，有传统的大西瓜胸做大粒的哈，还有中型的叫黑曜石西瓜，还有适合一个人品尝的叫马卡龙西瓜，细粒细粒有够高水哈。那一个人吃嘟嘟好。西瓜季节大约是到六月了哈，你淘菜养养哈，西瓜呢真的是补充水分哈，又甜。现在在台湾西瓜的品种越来越多。那刚刚讲说这个黑曜石西瓜有个外号叫炸弹西瓜。名称就很吸睛，它那个马卡龙西瓜因为小小颗，所以农民栽种的时候是用吊网方式把它包住，你知道，去年开始推出，哇，

抢购一空啊。然后说黑曜石西瓜因为外观欧妈嘛，然后大小有像炸弹那么大小，所以农民才会把它称为叫炸弹西瓜，甜度哦有11到13度哦，这也是相当甜的了。

0: 大又甜。
1: 哦，黄玠、吴志宁一起合唱的歌曲叫《西瓜甜不甜》。明知道问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老猛头给讲，哎，老板，西瓜甜不甜？你觉得他会说不甜吗？但是好奇怪，我们还是习惯性会问一下，对不对？可惜了，好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地方我们当时都好听，而且是大雷雨伺候你。现在有两波的大雷雨及时提醒，基隆、宜兰、新北，现在呢台北跟新竹也在大雷雨的范围内了哈。好，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的话，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肩，内拉婆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以及在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那国三的南下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也有掉落物啊。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苗米加到李家内，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
3: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20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2: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3: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2: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4: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

0: 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宇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现在时间6:39咯。目前哦，在北部这里真的要注意，那个提供不要生气一样哈、哦，拍体体好，去向云图走愤怒鸟路线，因为有及时大雷雨的范围，包括了基隆、双北、宜兰哦，都要特别注意哈、哦。这个是大雷雨，还有短时间强降雨，还有一些地方风还蛮强的哈、哦，所以要注意安全。来，目前在台64线西行2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有掉落物，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雨，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

0: 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双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肩，连拉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然后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也有轮胎皮，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要米加到李家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个作业还在持续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123。

郑如君的歌曲《世界再坏还有我在》。我们没有办法每天运气都那么好，但有时候也不需要多大幸运。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要出门无障吼刷，哎呀，我就觉得好值得感谢哦。因为不是外面环境如何，是我有办法应那个对应哈，这已经是非常值得感谢了。好，6:46，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一个最新提醒，新竹宝山这边呢，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了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而这个路段已经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哈。这是新竹县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现在因为有事故发生，也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掉落物都还在哈。那国一的话也要留意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路间要练拉培浪里家，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801出口掉落物嘛是要个定里家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小心啊。

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6:50啦。哎，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目前还是影响着基隆、宜兰、台北还有新北。哇，尤其这个基隆、台北、新北那个面积非常大哈，大部分的区域都被涵盖到了哈。那因为有这样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尽量先避开山区或海边的活动，尤其在山区熊熊溪水暴涨哈，真的要遭危苦呢哈，要注意安全哦。哦，然后我们福台也提醒说，新北三峡这边雨太大，能见度很差，这就爱注意哈、哦。恐怕不止三峡、哦，那个双北这边、基隆好几个地方哈、哦，都下大雨，影响到能见度哦。天雨路滑也要掌握好速度哈、哦。来新竹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因为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而这里也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嘛天气怎么样？很多人哦，要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就拿着那个手持的电风扇，小小的，想说这样好歹也是哈，可以降温一下哈。不过要跟大家提醒，你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凉哈，但是对你的眼睛其实是有影响的哈。日本有一项研究关于这个角膜的保护相关的研究，就他让受测试者在这个随身电风扇前，让风向吹向面部，只有一分钟，然后眼科医师来检测这个受测试的眼睛的一些变化，还有他的泪液的稳定度，发现说才吹风吹一分钟，受试者的眼睛就出现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这个眼睛表面变得非常干燥，而且角膜呈现裸露的状态，也有的它本身角膜是 OK 的，但是吹风之后角膜竟然出现了损伤。那大部分这种马上我们不会有感觉，你会觉得眼睛比较干，常常会眨眼睛。所以哦，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啦，你就算因为热到说你要带着那个小电风扇出门要带着吹，不要对着你的脸部吹，而是吹向脖子以下哈。你要吹就脸以下这个脖子以下这个部位，不要让风直接吹向你的脸，尤其眼睛哈。除非你的脸很大啦哈，现在很多人脸都小小的这样哈。那你吹脸等于就直接很容易吹到眼睛了。

好，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跟全世界说早安，6:56了。哎呀，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年轻人聚集的东京涩谷，但是今年三月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茶饮店，这里面的员工基本年龄起跳70岁以上，然后平均年龄73岁，所以也就是员工都是阿公阿嬷等级的，但是生意很好。为什么？这里面呢，这个阿公阿嬷他们呢都戴着墨镜，穿得很时髦，让人家不会有距离感。那很多的是年轻的顾客会来，因为他们说想要体验跟爷爷奶奶互动的感觉，有的是思念自己的阿公阿嬷，就会跑到这边来。哇，然后呢跟别的店不一样，他们是只做外带，然后因为员工的年纪都不小了，所以呢这边是客人站着，员工可以坐着呀，太有趣了，而且累了马上可以去休息哦，人可以淡起来哈，非常有创意，而且说生意很好的高龄茶饮店。好，最后这是雄心酒店的原唱者吉吉三，首请问叫做潇洒老店。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好，为了大好，为艳阳天，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我是阿玲，今天拜过了，哈哈哈，我们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叔叔伯伯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务必留意哈，大约是5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啊，在206公里外侧这边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但是它还是缓慢持续往北行进中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哈。206公里外侧这边，而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哈，在新竹宝山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先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再来，台南市2个点都有事故，永康的大桥一街13号，还有台南市北区公园路跟河尾路2段交叉路口，事故都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甲最新补充，北上3公里，新店前有土石掉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Good morning，
2: 公叔。
3: 阿伯盖。
1: 哎呀，阿叔。
2: 早安，
3: 老大。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早大家好，爱好，我欢迎各位 Moss 阿哥给屋里的美国美商，安卓搞早哈，好朋友们哈，因为呢哈，今天呢，哎呀，就是热，但是呢，下午以后呢要注意哈，会有雨，先跟大家说一下。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今天是2026-05295月29号，今天是礼拜五喽。哦，明天后天的哈，迎接周休二日了，对不对哈？好了，开心开心，今天呢就好好的把今天要完成的工作目标哈，然后在下班前完成，然后就怎么样准时下班。

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那么早出晚归，好，有时候是要送孩子上学啦，提早出门，对不对？是是是，享受车上的好时光。同时呢，好，早餐如果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哦，要谢谢家人的这份爱，一早我们就享受到了。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或者是享用，那么你看我们也是被服务的很幸福，对不对？有这么多餐点可以选择，也要感谢早餐店他们更早为大家准备了。

好啦好啦，好，一早呢我们就开始好好享受一下好不好哈。啊，但是呢现在呢本来就很热，这两天啊，那现在呢慢慢的哈，天空气当中的湿度不是增加了哈。好，待会儿再告诉您好一些需要知道的一些天气的这个提醒咯。好啦，接下来呢好好享受您的礼拜五，什么都不必说。来，这是 Billy 跟周汤豪的什么都不必说，好好享受美好的早晨的开始。This is publicly announcement

嘿、hey, ，什么都不必说，但是天气有变化，要赶快来说。天气好不好呢？明天。

好，这个天气啊，有一个这个讯息，及时讯息呢，要赶快跟大家说哈。现在呢，就是在气象署这边哈，有这个致灾性的大雷雨哈，也就是呢，在宜兰哦，头城这边呢哈，就是沿海的警戒区是基隆市、中正区、中山区、新北市是瑞芳区跟贡寮区，那在宜兰的话是头城镇哈。那路上警戒区呢是基隆市的中正区、信义区、新北市的瑞芳区、双溪区跟贡寮区哦。也就是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九级以上强阵风发生，也会伴随着闪电落雷哦，要慎防低洼地区有积水、低能见度等等。

好，所以在北部收听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留意注意了哈。那台东地区目前还是有阳光了哦。那不过呢，在这个基隆这边呢哈，其实应该已经是有在下雨了哈。好，轻度台风好，就是强密。它现在的这个风速呢相当于十级风。好，那么它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的1200多公里海面上。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亲朋好友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航行跟作业船只呢哈，可能就是叮咛他们特别的注意随时收听台风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署说呢，

今天29号，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马祖跟午后东部。

阵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明天礼拜六呢，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好不好？好，这天气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29号呢，天气呢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呢30%。好，那它午后呢会有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好啦，就是这个在上午之前呢还是比较舒适哈，然后但是中午的时候闷热一点，但是下午以后呢就会有短暂的雷阵雨了。大家外出除了说一样的天气热要补充水分要防晒之外，午后呢下雨要带雨具出门啊。好，这样的一个天气呢确实对大家来说都有点就是觉得好啦，这太热太热，但是有点雨水呢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是比较好的。但是瞬间如果是有这个强降雨的话呢，哇，那又怎么样，又 雨水太多了哈。好的好的，大家还是防范一下哦。好，以上的天气提醒好提供给朋友们好做一个参考。开车路上的好朋友，目前呢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沿线呢都蛮顺畅的。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关山这边一路下来呢也是车辆并不多。南回公路的部分以及在草埔森永隧道呢现在目前很顺畅。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以及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慢慢比较多车辆了。那么大家一样的就是保持安全车距咯，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抢快了。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五位和朋友迎车顺遂平安来来来最后听歌曲来陪伴大家了大家好心情哦，天下无敌天下无敌陈雷。如果呢你有一项天赋是天下无敌的好，然后呢你希望是什么样的天赋呢，来想一下

0: 呵，天下无敌啦，哈，呵，我们呢，真的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天赋能力哦，哈，我们要发掘自己的天赋能力，肯定自己的天赋能力，哈，透过自己的天赋能力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大家分享哦，你会觉得相当有成就感，对不？嘿，好了，比如说呢，像我的话呢，就是呢，在声音的部分，对不对？好，然后就通过广播啦，陪伴大家啦，对不对？好，好了，找出你的天赋能力哦，立马是天下无敌呢。听歌学讲课，
1: 唐吉修哥尔好讲一吉哈，台吉噶琼阿瑞唐哥尔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黄子轩和黄雨涵两个人合唱的《客家千金》，这首是以客家采茶情歌对唱为原型制作出的一首带点年轻又有乡土味感的轻快歌曲，用客语的海陆腔还有四线腔去演示整首歌曲，轻轻柔柔地唱出告白、害羞，还有互相喜欢的意境哦。今天要教你的第一句就是“可以吗”的客语，“走得么？走得么？走得么？”另外还有一句就是“让我疼你”，客语就是“本爱想你，本爱想你，本爱想你”，合起来就是。不爱想你走得么，让我疼你好吗？哎呀，有没有鸡皮疙瘩掉满地了啊？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汪子贤老汪伟汉唱的客家千金，客家千金。

可以轻快的歌曲呢，透过听歌学讲课哦，好学课语，好来听好听的课语歌曲哦，学学客家瑞克。好了，有没有学到呢？做点么可以吗？好，来7:28，待会7: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哦。那目前呢，这个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台东的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就是车辆慢慢变多，因为大家都开始出来上班喽。好，先跟大家说一下了哈，2026台东世界无烟日30号呢，明天在森林公园有一个画出健康力，一起无烟去的活动，邀请亲子一起参加喽。

好，明天礼拜六，礼拜六早上8点半的台东森林公园大草原，2026台东世界无烟日哦，这亲子活动很好玩的，很多摊位。好，来，我们准备7点半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而今晚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台风强密预估今晚到明天增强为中度台风，直接影响台湾的机会不高，

0: 但下周一到周二需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跟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2: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1: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事故频传，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锁定新北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日前逮捕张李两嫌，查获丧尸烟弹及一托秘制原料，出估可载至数百颗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托米制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逮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托米制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15年5月26日，在张嫌、李嫌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子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子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2月因事故死亡的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 11%， 较去年同期减少 1.1%， 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 71.4% 与 1.6%。 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一到二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6: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一到二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 44.2%、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
5: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跑铺路

0: 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上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苦笑容比面前好心情。好，那如果是同学啦，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哦，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的，好，那如果说呢朋友想要给自己关心的人或甚至呢给自己加油打气，遇到挫折你要给自己鼓励一下，对不对？好，透过这个时间陪伴你，好，可以在这个脸书上面搜寻早安台东，好，然后呢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哦，就可以呢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咯。这是吴美玲所唱的《大风》。好，来我们看到的，好，这个是亲爱的美玲姐，早安，我是友君，好，李贺呢，好，好，写李贺呢，好好。好了，又到五月底了啦，哈，也看这个天气又变得炎热哈，那大家记得多喝水哦。好了，尤其呢，好，每天都要替我们这么多的人传达思念跟祝福问候。好的，你更是要保护好喉咙哦。好，谢谢谢谢，哎，真的不错哈，大家彼此之间互相扶持关心啊，真好。好，你说要对宝贝老婆小金说啊，用思念呢冲泡的咖啡有点苦，但是呢用我们所有的甜蜜回忆来喝，滋味啊特别的香甜啊。有你的爱，我是真的快乐幸福。谢谢你给我，好，就是你的关心，全心全意的爱，好，让我呢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哦，人夫。我也努力的让我你成为最美的人妻。记得哦，多喝水哦，保重身体哦，好，爱你，希望你呢开心过每一天。也祝福米玲姐好，出入平安，健康顺遂，跟所有呢认识的好朋友，我们早安家族的朋友，还有那个嘎族熊派死下靠哈，还所有的朋友们，卫生早安，一起努力，好，然后平顺的朝向我们未来的目标自由之路而前进啊。分享一段话，努力的人好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什么都不做的人一定是一事无成，没办法有所谓的前进啦，别放弃掉所有能成功的梦想跟道路哦，一起勉励。好，谢谢米玲姐，不客气。哎，真的耶，为大家来做传达的时候呢，其实呢对我来讲我也是在享受这个幸福的时刻呀，对不对？好，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勉励。

好的哈，接下来呢，好，这个是燕玲，燕玲呢要跟程正说哈。你的来信我收到了，事情我都知道了哈。这件事情呢是我决定的哦哈，跟怡婷无关哈。你好好安心的哈，不要多想。那希望一切都能够平安哦。你的舞台呢哈，在这个大社会哈，有许多的资源，还有的好朋友们呢，大家都是

后整理的。这个照明呢走了，你也别多乱想，要加油哈。感谢姐姐的传达哈，那你也是哦哈，注意这个身体健康哈。好，谢谢。然后呢，燕玲也愿早安同学线上收听的所有人呢，大家都事事顺心平安哦。好，谢谢燕玲的祝福哦。我们呢真的互相扶持哈，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彼此呢能够支持一下，支援一下。那相信的人一定有自己的那种就是能力的哈，就可以复原痊愈，或者是说能够从当中呢有一些体会，但是自身的能力，但是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你要互相扶持一下下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的哈，好，这个是一下跳掉了呢，好，好姐，而且现在有电流声，到底怎么了？好，我再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听到电流声？我在主持现场哈，所以呢，这些我要检查一下下。好，来，接下来呢，这个是圆圆，你好，圆圆说呢，米妮姐你好，哎，我要跟这个美丽的姐姐梅林，还有大圆二姐姐小易，好，最棒的哥哥小潘，谢如阿鹏，还有冠杰土狗哥，程志雄哥，程志兄了哈，雄哥，还有师兄猫哥、龙猫祥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没有点到名的朋友，好，自己呢哈，这个把这样祝福放进来哈。生而为人有四个哈，这个建议啦哈。当然呢，一个呢就是别和不同类型的哈，然后呢，不同的频道的人哈打架哈。那第二呢是别表跑到他面前去争凶斗狠啦哈。当然是别想要利用呢什么样的方式去打败对方哈。另外呢是和真正的人类做朋友哈。OK， 好了，我跟你讲哈，有时候我们这是公共平台，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是公共平台哦哈。所以呢，有些的那个形容呢，我们哈还是要尊重所有的动物，好不好？不然他们会很无辜。好 ，OK， 人生啊，确定的是一场修行哈。好了，那就是大家呢要走过路了哈，才能够呢哈真正的去了解，对不对？是的，没错。很多的这个状况呢，我们碰到了哈。那当然，我看看我们自己还可以怎么做，对不对？哈，都是我们的学习之路哦。

好的，好，哎，好了 ，OK， 好，所有的快乐伤心，哎，朋友们呢，哈，我们再来看看呢，哈，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哈，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哎，这个火车呢，稍微加快点速度了，哈，希望能够在今天把所有朋友们的留言都能够哈为您来做传达，好吗？好 ，OK， 这个小金你好，哎呀，小金呢说，美玲姐早安，好，然后呢。啊，我们就来点养生拼盘吧，哈，有地瓜、木薯芽、小黄瓜，然后呢，还有薯泥沙拉，加上一杯水冰拿铁，哈，好的，谢谢你，啊，不错不错哈，你说呢？要跟老公友金说，我很珍惜上天派来的这个你哈，我也很小心翼翼的维护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啊，因为有你，我从胆小到勇敢，因为有你，我不再迷茫，好，友金，谢谢你来到我的。

生命、哦、也谢谢你疼爱我，老公爱你哦。好啦，再次来问候，这个真的是空中赛粉红泡泡了哈，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哈。然后呢，真的真的真诚祝福哈。好，也是呢，问候绿岛的蒜头啦哈，嘎洲城镇啦哈，然后还有所有的哈这个成员喽哈，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哦，早安家族成员也谢谢美玲姐，永远美丽平安健康，谢谢我们的小金哈，很贴心的这个小金哦。好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城镇哈，城镇你好，你说要跟那个小潘啊、七七啊、硕兄哈、浩能还有音响还有振情好，然后呢大家卫生好，你说因为天气真的哈、哦、变得好热好热好热哈、哦、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保重身体哦，也祝福七七哈、哦、这个、啊、心想事成假事顺利，那祝福友军小金哈、哦、都能说一辈子幸福，哇你看看这么多的祝福呢哈、哦、谢谢美玲姐的传达，平安喜乐，谢谢您程振好。有看到您的改变了哈，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哈，所以我就说每个人呢、啊、真的呢都有他的一些天赋能力，重点就是我们的天赋能力呢哈，如何能够在这一辈子还有时间里头，我们可以真的可以让他好好发挥，能够让他展现出来哈。好的，为你加油。好，来米玲姐早安，我是当阿哈。好，然后呢要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哈，然后呢要祝福哈所有这个小金跟这个友军了哈，哎不错呢哈，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哈，七世夫妻哈，然后呢这个永不分离哈，一直一直恩恩爱爱哈。然后要跟这个坏坏说，人生无常，把握现在，珍惜当下哈、哦。然后想就是让关心你的人能够放心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对对不对？好。

好，南港亚洲小狗你好，你说呢？亲爱的美莲姐早安哦，天气闷热哈，大家都注意防晒，多喝水哦，还要跟好这个东间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们说，世界呢并不需要你完美，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够好了，远离那些就是不时提醒你有多不好的人，其实呢就是一种对自己的好，是这个趋吉避凶，学会对不对？这我要学会我们的这个智慧，对不对？嘿妹，好，来，谢谢美玲姐的传达，祝福大家顺心平安，都有好事发生。

好，高雄芊芊祝福大家没事多喝水，跟这个阿强同学还有同学们大家加油打气，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美玲姐，还有台北小杰妈妈，美玲姐早安。周末的来临，心情像起身温暖啊。小杰这两天外公有些小状况啊，所有关于联络的照片等过几天给你哦。天气炎热，要多喝水，照顾好自己。谢谢明姐的传达。另外呢，这边呢，好，饭是不是好要给九宫小姐？早安，明姐你好，这次的信比较晚寄出，请稍等。天气炎热，多喝水，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大家加油，谢谢您。另外呢，好，这边呢是5月31号，生日快乐，好。OK， 来看看这边呢是谁呀？好，金妹子哈，跟老公说生日快乐哈。这几年虽然走得比较辛苦了哈，当然中间也是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呢为止呢，心还是一样哈，关心着你的哈。那你的生日呢，我想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谢谢哈，就是曾经陪过走过的哈，这些人生的这个段落了哈，还有很多的低潮时期。好呵呵呵，好，祝福你们，真的不容易哈。来，静辉你好，静辉呢，好，来自高雄的静辉呢，是说早安，明天还有像八公九公同学，还有呢，好，线上听众问声好，祝福大家哈，都身心如意，平安健康，天气热多喝水，还有妈祖保佑的卡片，呵呵，谢谢你也真是贴心了哈。哎，我们今天真的在赶火车。很多的留言 OK， 来看到了这边的哦，这新装强哥给大家一盘水。

角当早餐卡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咖啡拿铁，谢谢你。好了，明姐早安哦，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新庄强哥，好，然后呢我要问候呢这个阿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也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以及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万事如意哦。好了，这个是小雨哈，阿令呢哈，就爱你就爱你哈 ，OK。好啦，朋友们，好，别忘记了哈，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的这个心意跟祝福，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哈，还有来这边是亚嘉维要跟在台东的资云小妹妹说，你的信我都有收到了哈，让你等这么久哈，真的是辛苦了哈。好的，那另外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你说现实生活虽然不如意，但心中一直有你哈，让我再累都觉得值得的。而这些爱呢，不是天天挂在嘴边，是一直都没有离开。好，请记得看六月的特定日期哈。好，照顾好身体哦。好，在远方等着你的小黑。哇哇哇哇哇！对，告一个段落，真的谢谢你。好 ，OK OK， 好，那么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的祝福呢，哈，都有传，希望都能够传达到了哦。好，那个六日啊，明天礼拜六、礼拜天，祝福大家有个周休快乐的周休的好时光。那么另外同学们哈，真的这么多的一个关心哈，这么多的爱的传达，还有透过这个平台的开放，对不对？好，我们有缘，好，大家空中相聚，千万不要放弃自己，还有很多的机会的哈。重点是照顾好自己，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大家加油，周休快乐。

好，生龙活虎打前锋。好，开车的好朋友呢，待会儿呢也是一样，把礼拜五的工作做完，迎接周休二日了哈。好了，辛苦打拼的自己也要给自己一个鼓励哈，随时随时随时给自己好这个安慰，对不对？好，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

0: 嘎嘎嘎乌拉拉，嘎嘎嘎乌拉拉，生活生龙活虎打前锋。好了，我确定我是9分40秒啊，待会儿呢我们准备8点对时了。感谢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目前呢往台东市区，就是在马兰桥、凤里桥、开封桥，以及呢目前是中心路，应该说是中心路靠近新生路跟新生路口这边哈，还有就是在中华路这边比较多车辆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哈。来，我们准备8点对时。
1: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